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台家好么？安尼对不？台台家好么？大家好么？
1: 大家好。
0: 系啊，应该台我讲安尼客话，唔知对唔对哈？因为我阿你讲哦，我今麦只好用要变客家人啦。
1: 半，
0: 即卖，半啦，一半啦，因为我即卖，
1: 学起来，
0: 佮
1: 讲讲变。
0: 即卖，即卖吼，逐工只好拢二三二啊，吼啊，所以，应该是安尼对啦。我问我朋友，伊是讲，我你讲你甲问讲，你好你好嘛？伊讲应该是无人安尼讲，拢讲啊做好么？
1: 好么？
0: 好么？好来，
1: 你好么？你好么？
0: 你好么？
1: 你好
0: 么？
1: 你好么？
0: 其实这个。言语一个地方去较对吼，我咧感觉要学这个物件，你爱融入啊，咱人爱含这人做伙，你学
1: 真
0: 会紧
1: 啦，
0: 哦，你学真会紧啦。好来，啊，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啊，
0: 今仔日吼，好，真正台湾上好康诶，
1: 这
0: 对阮来讲，这边推出啦，专诶啊做，即个讲啊，这边推出，阮公司连一家银行啊谈都无，但是这个物件。是全国只要六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其实都爱补充的。你冇你补充，只不过你只是丢甲唔丢安尼呀？哦，所以啊，这是全国唯一一支哦，用分者做一个维护部认证一个二号的物件，干那一支呀？哈、哦、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于真正爱保养。我跟你讲，下当食到这真正好气啦！来，阿伯讲，咱的特别来宾来的现场哈，阿、啊、咱先，我阿芳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讲一个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哦，阿、啊、恁注意听，咱人啊，咱人即卖囡仔啦哈，我咧甲看，即卖囡仔差不多有，我咧甲想啦，上少要六成的囡仔啦，拢咧食啥抗组织胺。哦，抗组织胺，大家拢知哦。囡仔，啥物叫做抗组织胺？就是。

0: 贵命，平亚贵命，皮肤贵命，然后贵命，咱的囡仔常常咧食，啊无就带平亚咧输。你像咱，我一个孙啊，啊拢爱用输的。
1: 你是贵命气喘，因气喘。
0: 对，迄种抗组织胺来，恁注意听下，这是台中的报，台中报道的吼，一个47岁的这个。这边讲算中年啦，哦，啊那边那以今麦人来讲，47岁今麦都要登用的啦，
1: 也作
0: 用登少年啦，哦，伊去罹患着啥流感，啊，先离个厝诶附近诶诊所看诊啦，一般流感一定是诊所看诶嘛，哦，啊伊若看你流感嘛，伊就用迄个做啥抗生素你食嘛，
1: 对啊，
0: 哦，安尼啊，哦，无上着讲哦，伊头底。头第一遍去哦，看了提药啊了，开始放药就未顺啦。
1: 哇！
0: 透早起来哦，要放药，唔管安怎出力，就是放无半滴药，你会记哦的。放药莫想出力啊，那为着放药中风是做唔得的啊。哦，放药中风的人是作这样，因为啊放无药硬出力嘛。
1: 对啊，要紧啊，要紧啊，要放个放。
0: 啊，安怎出力就是放无药，赶紧去病院啊。加迄个急挂急诊，医生去赶紧甲陈友讲落啊，才甲膀胱内底药拢放掉。哦，医生你讲啦吼，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咱你食这个感冒药啊，伊这是你食感冒药啊呀，感冒药啊，诶，你听了，伊你食就是你预防你鼻啊鼻塞，就是流鼻水嘛吼，啊流鼻水。就是你治疗这两项的药啊，内底有抗组织胺的药物，的药物所以引发着迄个急性的尿滴漏，后来改用其他药物啊，才恢复正常。其实我咧讲啦吼，咱大人也会使改哦。囡仔，你注意看，即卖囡仔一个出事，你注意看，十个啦，我咧甲看，只要十个九个，你去带去医生看啦，拢过敏啦。啥物饲狗嘛？你狗过敏，饲猫啊，你猫嘛？你过敏？嘿，我会记得我较早哩涂骹哩爬，啊，迄鸡毛鸡屎、狗毛狗屎，拢嘛含咱做迄哩款嘞。较早人头人穿即款遮清气，而且较早的狗也无哩注射，即卖狗骨拢注射洗身躯，对不？
1: 我是感觉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无抵抗啦。啊，宝宝拢用西药，
0: 对，
1: 啊，愈伊个抵抗力愈慢。
0: 上界重要有一项哦，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讲一句，我相信年岁侪人绝对有这个感想。即卖囡仔，你呐，迄个蹬车卡，是大人拢无爱较侪。囡仔蹬车卡为是大人拢无爱较
1: 侪。拢惊讲，意思拢讲无清气啦，
0: 拢涂骹无清气。
1: 哎呀，思想较侪。
0: 较早，我讲你听吼，咱厝住伫遮后壁咧饲猪，后壁一猪条后壁搁一个屎窟那里啊。咱人猪放屎怎啊冲落，人放屎怎啊吐唔一个，拢拢离群，对不对？啊，后壁搁一个粪扫堆，对不对？你即卖咱咧遮扫的粪扫拢倒伫迄个粪扫堆内底，啊，如果去夹下下做啥？
1: 肥
0: 呀，
1: 抓有一种肥呀，
0: 你即卖人大便嘛，对迄窟内，猪放屎嘛，对迄窟内，即卖你姑姑爱去卡一遍，其他下面的肥人做伙，对不对？
1: 三国鬼一通拢一块个掉啊啦！
0: 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涂骹啊，咱厝内底涂骹是无咧空，无通空阿弥陀呢，
1: 拢
0: 土个
1: 啊，
0: 所以即卖外口啦，你落雨，厝内底嘛，安那会用。哎呀，都加啥？
1: 加
0: 多温盐，多温的也能也
1: 弄几样子。
0: 哦，你甲看呢？敢有啥？土卡卡在咱饲鸡的人啊，产生人饲鸡、饲狗、饲猫，无人咧注射的啦。好、哦、啊，咱人囡仔伫咧土卡白，鸡嘛伫遐咧款的。好、哦，所以讲卡在人讲啦，迄囡仔唔早含鸡屎都摕起来食，会破病无？你甲看较早的囡仔，我即摆讲一个上实在啊。较早的囡仔，迄你甲看哦，人较早讲老皮老鹅，有啊，老皮老鹅。迄个皮啊，安尼顶甲，迄个感冒安尼顶甲拄着土啊，啊，撑一个嘛是个输赢，对不对？身体一个比一个更加用，因为安怎讲，有迄种
1: 就算，
0: 有抗体，
1: 对，
0: 伊拢含只细菌。

0: 大座位、嗯、已经唔惊这个细菌啦。即卖囡啊，你注意听啊，即卖囡啊。
1: 那是我老朋友，赶紧要看
0: 西医
1: 啊。
0: 嘿，阿啦。留安怎进来来看医生？
1: 谁有入家？那身体入
0: 去啊？那当然咯、嗯，我都跟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跟你讲一项，你这项一定要加记嘞。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
1: 药。
0: 好、哦，你我即卖讲着你听哦。咱人身体呐，用你卡尾手尾自然就会少。你营养分老高，你人身体自然就会好。为人讲，嗯，阿芳，你讲我安尼背足足，我遮大苦，我身体都达三工两工都走病，迄款嘞唔是健康啦，迄款嘞唔是健康啦。咱身体要爱叫做肌肉，唔是要爱肥肉，安尼你听无？哦，迄肥肉唔值钱啦。你看较早哩，咱啊，我囡仔时阵啊，阮枕头人个胎低啊。那像阮这善良人，其人讲讨大骨啦，吼、嗯，大骨人会乎你，免钱嘛，
1: 免
0: 钱嘛，吼、嗯，过来，猪油那嘛较无爱啊，即摆爱买哦，
1: 即摆爱买对，
0: 较早猪油是无人，
1: 较早猪油无
0: 人买啦，
1: 猪油一
0: 点
1: 本
0: 嘞，好来，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一定爱安怎，大项咩较惊啦，你看即摆一个囡仔，你甲看出事出来。等下遐哩安怎？等下安怎？
1: 啊，
0: 去大间病院体位检查。啊，你这过敏啊，额外吃。
1: 我来讲吼，我要定甲阿公讲，即卖咱即卖囡仔吼，会注意风险。即卖人嘛，同款大人啊，注意风险，无输遐精神。
0: 啊，无啦，无啦，无输遐遐些话啦，大米煮的啦。
1: 遐精神，
0: 大米煮的。
1: 宠物啊，大人爱煮。你也看，咱人煮的预防下，敢会比较少？
0: 我较早住长征哦，我囡仔时阵住喺长征啊，迄环境卫生是外歹，你敢知啊？到包括之卖啦，吼！你讲台湾已经遮进步啊，我阿芳本身住咱东山这边，台南东山山内来山内，到即卖也无排水沟啦。我的厝前后边路边哦，也政府也无去做排水沟啦，阿伯。咱人住里啊，爱用水边啦摆，啊摆去出头前后边啊，
1: 摆家己远啊落啊。
0: 所以阮遐有一样物件，比别个所在较大蠓啊，吼，迄尾啊嘛出来蠓啊，大只都足大只，肥足足。
1: 肥足足，不过我感觉大只蠓啊较好怕
0: 咧。哦，肥足足。
1: 大只蠓啊好大好大。
0: 啊，阮较早囡仔时阵啊，才有人啊吃，对不？较早的囡仔涂骹安尼白，你都免惊伊会过敏啊。卡扎我囡仔时阵啊，我即马来讲这样，有当时啊，会老拢知。即马囡仔注射啊，啊，迄射大，迄射针伤大机，我会惊。即马射针幼咪咪啦，卡扎注射吼是一支玻璃弹，射弹是玻璃，啊用啥用迄用针呢？要做的时阵用针入去，啊，佮一支呐拿，卡那你捌看过人咧灌迄落篮球无？迄个针同款遐大颗，怎啊堵落？啊！较早的人唔是只卖讲一人一支射针呢。较早的人，我会记拢西药房咧做，嗯，迄是足早啦吼。只卖已经无啊。
1: 只
0: 卖煮完吼，水冲冲咧，啊，电锅坑里啊，主要坑咧电锅吹啊。
1: 哎呀，
0: 啊来，你只卖来，哎，啊只卖即个煮好啊，后下来嘛是用一支个蒸落个煮，个改煮。
1: 都
0: 做一届，人咧老的，大家身体都用噶。
1: 对啊。
0: 其实咱台湾的老伙啊，吼，拢是着啥，拢是营养无够，食老了营养拢无够。
1: 对啦，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
0: 对。吼、
1: 哦。所以讲，即卖囡仔是谁要食伤济？
0: 对，谁要食伤济啦？来，阿兰今
1: 仔是营养分较。
0: 我来讲啊，今仔最好康的，恁来把握下，因为真正可能有可能存即档命啦。后边一定爱会起价啦吼，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台南咱秀皮姐啊所点的，讲要听鸳鸯客来，邀请咱来邀请这长辈时代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来欣赏这首鸳鸯客。

0: 来，欢迎客，来咱这的长辈时代，等下爱听好详细哦嘿。今仔日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即卖目前伫台湾管理五六间的这个做负责五六间的这养生村啦吼，诶，这个专员吼，咱的配置伫咱现场。伊这专门要讲就讲专门对咱这长辈时代年岁大的这哦，伊接触足侪。好来，啊，咱今仔要甲问啥物呢？恁注意听吼，来。咱来欢迎佩提，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提啊，对，我即摆吼，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大家咱请教啦吼。有的人拢认为讲我身躯真有肉，吼啊，有的人认为讲我敢那足粗暴的，但是我是安那定定病安尼走来走去，药啊食袂离啦，你有当时去病医甲看，迄老伙仔话体咧吼，脚板啊底甲甜甜甜，拢啥拢是药啊。
1: 其实我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因为像你阿公头先你讲嘿，你小时候嘿就是高赛，鸡赛嘛，知道袂嘛？会食呢有无？其实迄个年代超市四五十年，
0: 对，
1: 台湾真诶吼生活较困苦，到来因为咱之后经济在起飞。

0: 嘛，差不多30年前进阶起飞时阵，大家渐渐啊有医疗观念，大家就感觉讲，哎、欸，我爱嚼清气啊，我没爱看医生。但是没有想到副作用就是啥，后果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拢直直看医生，以前拢是讲我有食补的方式，我有食补方式，哦啊啊，垃圾食垃圾多，
1: 我
0: 啊就想
1: 对啊，
0: 身体有
1: 卡扎卡扎，我阿爸滴的时阵啊、嗯，我一个骑卡车去跋倒胸坎去弄掉，咱也无钱去看国迄个诊所啦、嗯，用啥物呢？卡扎人无咧用这啊，用啥用个滴兰哦，
2: 滴兰，
1: 要修嘞哦，哎。对对的，啊！你怎啉落？迄是哇，歹食，你知唔知？
2: 对啊，正迄个食啦。
1: 系啊，嘛是安尼食。
0: 你知道，因为咱就是讲吼，咱台湾的政府吼，因为讲真咧，咱的医疗啦吼，咱的福利真咧做好诶，所以有即个健保的物件，所以导致做侪人拢会安那，一半病一点点小病，就像你讲，
1: 哎，我来病，
0: 马上看医生，倒位无爽快，去看医生，一定要去食药，你感觉讲吼，较会安心。
1: 对啦。
0: 啊，然后感觉讲吼，就是食药啊，才会有效。问题你有发现无？其实讲真咧，近两三年开始了，其实台湾的医界嘛发现讲吼，咱台湾的迄个药啊食伤伤啊，做者是大人，什么病个做跑医院？
1: 不是食伤伤，是世界排有名的。
2: 对，嗯，了了啊，个大行要靠，我靠，
0: 西药啊，西药啦，西药，所以西药剂也叫你管。吼、哦，糖尿病啊，包括什么足侪问题，拢是全世界有名。
1: 这个观念是拢唔对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近两三年了咧，医生医界咧，其实因慢慢啊推动一个，就是讲吼，咱爱用平常补充到营养的方式，来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唔是讲用食药啊方式。你就是本身爱食好有食好对，食好对了，你还佫会吸收。你本身有体力，有免疫力，你袂积少症，你所有的病你才有法度对落。就像你头拄仔讲的，像那有的人食啊肥足足，啊其实嘛做虚的，个虚胖嘛，迄个是大颗尔嘛，
2: 大
0: 颗尔、欸、嘛，
1: 大颗好看头，
0: 大颗好看头。啊，跟其实做者有甚物脂肪肝、内脏脂肪过高、糖尿病问题，然后各啥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啊、你嘛卖讲，安尼我散散敢会使？哎、欸，散散足侪人，你也讲吼，你是健康散，营养的散。
1: 你有肌肉，
0: 你有肌肉，你安尼散阁无要紧，吼、哦。讲真咧，散比大块加较好一寡。啊，问题你也是迄种散，是因为你营养无去
1: 收的散，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的散，其实迄嘛无路用，迄嘛是足侪毛病会来找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进前半年前去高雄阿玲找一个大姐，伊76岁款，半年前我去找伊的时阵呢，伊安尼哦，照引导遐种枣啊，你知无？
1: 哎、欸，
0: 啊，伊看因为是算一个就是探访安尼啦，
1: 哎、欸、对，
0: 吼、哦，然后伊看到阮也真欢喜，啊爬起来哦，啊然后摕枣啊甲阮招待，倒地甲阮招待，安尼真欢喜的。结果半年我顶几工过去看时阵，伊是安那完全爬袂起來，
1: 爬袂起來。啊！人是说话，当时也是无破，人无安怎
0: 呢？哎哎，伊是无破病哦。到尾我们去抽丝剥茧，讲到底是为什么半年间安尼俩，你也改变这多？第一个是啥？因为伊70几岁啊，牙口无好。
1: 哦，
0: 伊食迄一个是拢食糜，啊，然后菜煮啊煮烂煮烂煮
1: 烂，对对，迄拢无营养啦。
0: 来过来，肉补袂落，所以拢食猪皮。啊，猪皮嘛，煮啊，控甲准烂准烂，所以有当时啊，伊的糜内底就是搅一块猪皮，啊，无是搅一寡肉汤，啊，迄菜滴滴汤，滴滴汤，滴滴汤安尼食，因为伊个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啊，我无一定。
1: 对，
0: 营养概念无，你知
1: 无？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啦。
0: 伊个是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袂枵，我三顿早安尼食，三顿拢食同款，食安尼食就好，我食有饱就好啊。其实总个甲只阿姨讲吼，你安尼根本嘛唔对，因为你食迄蔬菜。你控到遐尼烂，伊算剩一寡纤维尔。
1: 对对，
0: 你要爱内底营养素完全拢无。啊，你讲迄低配，第一低配就是高油脂的物
1: 件。对啦，迄个你食胆固醇的啊。
0: 胆固醇的尔，啊，再来就是你嘛无食一寡蛋白质，啥物拢无。
1: 对，主要蛋白质。
0: 所以这半年来想来安尼直直流失去吼，半年前到半年差遮侪，因为第一你无蛋白质，你无肌肉。
1: 无肌肉嘛，啊无氨基酸嘛。这拢无啊嘛，
0: 什么营养拢无，你就是吃一个饱尔，所以安尼个袂使嘛，啊你无肌肉了，你个人袂惊，
1: 直
0: 直消散，然后过来个啥，愈来愈袂吞，
1: 对，
0: 你要会补，你嘛爱靠你的肌肉，
1: 对，
0: 你要会吞，你嘛爱靠你的肌肉，
1: 要惊咯嘛爱靠，
0: 要惊咯，
1: 嘛爱靠肌肉呢，不是靠骨呢，你哪会知哦？
0: 对，血糖想法直直控制袂来，嘛跟你的肌肉有关，
1: 拢有关的，拢有关，
0: 你肌肉要怎吸收？做者爸爸妈妈，我伫病。

0: 伊时阵做者帮帮忙，我讲我讲佩蒂啊，我今天年会大，我牙口无好，今天叫我食饱，我真的补袂落，吼啊，上主要补袂落，咱顶啊嘛袂去收，
1: 对啦，
0: 所以我要那补充我的肌肉。这嘛最重要的嘛，
1: 对啊，
0: 你食会落，问题是你爱去吸收，这是上重点的。
1: 对啊，来，你讲安尼，啊，我你讲，哎，贝弟，你讲，我拢知道。

0: 问题呢，因为我们年纪大，咱年岁大了，讲真的，咱也吸收比少年人更加歹。
1: 对，
0: 吼，所以呢，上好就是有政府给你做保证的。
1: 对，
0: 政府针对咱这个族群，真的吸收较歹的哦。然后比如说消化较歹，
1: 对，
0: 代谢较歹的族群，
1: 啊，有糖分呢，
0: 有糖分呢，
1: 新陈代谢症的，
0: 对，一挂问题人，伊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族群，有去开发一个证照，叫做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界的证照，
1: 特殊的应用，
0: 特殊的应用，不是讲青青菜菜一个生技公司，一个食品厂，一个会使讲去申请者。
1: 甲申请即卖满四个，对不？台湾三千外间的生物科技的工厂啦，大概都除我讲每一间工厂都做营养素，大概都讲到伊的外号都外号。但是我咧讲，因都拢无卫生部的字号啦。
0: 因为我讲真哦，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吼，卫福部想来针对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来颁发一个证照吼，你个是啥？伊除了爱营养均衡，营养爱均衡。
1: 对。
0: 因为咱年岁大了，唔是干那欠单一的营养。
1: 对。
0: 我唔是干那欠一项尔，我唔是讲干那欠钙质尔，嘛唔是干那欠蛋白质，嘛唔是讲干那欠。
1: 氨基酸，
0: 嘿，氨基酸，我是因颁发这个证照，就是希望说，这个物件会使一个给予恁完全补充掉，伊才会颁发这个证照
1: 给恁。
0: 啊，第了哦，我营养是均衡的之外，我还个有法度予你吸收。
1: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上重点的。你营养不是讲加愈侪就好，加愈侪有当时会造成身体负担，爱有一个完整的比例，比例了呢，你有法度和你的人体有法度完全吸收，这才是上重点的。
1: 那
0: 年岁大了，就是惊无吸收嘛，食伤侪无吸收，造成身体负担拢无路用。
1: 对，来，我即卖插一个题外话，我刚去一个诊，迄个做唔是诊所的药房哦，迄头家也无真好，伊内底嘛咧卖营养素，啊，我咧甲问者。买卖我的，我唔爱学卖啦，因为我这其实我咧卖就无趁钱啊，咱嘛无咧利润通会趁啦。阿姨就咧讲，我这外好都外好啦，我甲讲吼，那你这也无卫生部的迄个申请特殊营养品的字号啊？伊讲要加开钱的，无唔对，真正加开钱。我即摆讲互你听吼，恁注意听吼，是啊，那要开这个钱，第一点，咱卖人安心，因为我这物件叫卫生部的迄款的，我。不能是咱写，上去哦，卫生部加认证迄张单买落来，上届就三年，你也申请未掉了。后来我甲讲，你安尼都家你药房家己你买嘢啊，太有啥物款？那我了咱家人你买我去买别行就会使啊。来，我来讲营养素，你注意看嘿，你外口所食的啦，去药房买啦，对一支有法度入去，你注意听养老院。养生村、病院、诊所，是安那袂当入去，伊唔敢用啦。
0: 对啊，
1: 伊唔敢好食啦，食了出代志，啥物有症？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你我咧讲，贝体都阿咧讲这氨基酸一定要搞，人体必需氨基酸嘛，好、BCAA 一定要有嘛，好、蛋白质一定要搞嘛，乳清蛋白一定要搞嘛，所有应用拢爱调整甲做好势。卫生部才会给你一个字号，叫做特殊营养品啦、
0: 对。
1: 啊，大家拢嘛咧讲，阮就是不爱开的钱，所以我俗俗啊，给你。你甲算敢有通俗？无啦，变倒贵啦。哦，所以你食物件，你爱知。今仔阮自己，我咧讲的这是安那要去开遐钱去申请这
0: 個。我充起来。哎、其实就是你讲的，我要申请这个证照，你花你的时间。
1: 对，迄种你拢要开钱无？
0: 确实，嘛爱开钱。
1: 对。
0: 问题是，做这生技公司开钱了，佮申请袂到。
1: 迄达金都送啦，申请袂落来。
0: 申请袂落来，
1: 你也都去了，叫拍断来啊嘛。
0: 无遐尼简单。
1: 对。
0: 这两三年的时间是政府伊会直直派人去工厂来。
1: 对，
0: 伊直直去巡视。
1: 对，伊来看。啊，你的配方会使无？
0: 嘿，会使无？好，一百公克内底，咱人体在
1: 吸收。对，会在吸收偌济。
0: 爱搁做几个人体实验。讲真的，第一啦，这间工厂伊的手骨啦无够粗，
1: 对，
0: 伊无法度做这件代志。
1: 无法度啦。
0: 第二个是啥？伊也是讲伊的配方无够好，伊这只是白开哦。
1: 对。
0: 结落
1: 做。十年你就申请未出来。
0: 伊嘛申请未出来。问题是伊有这个 这个。

0: 证照之后呢，病院也塞不去。
1: 对，
0: 养老村
1: 养老院绝对也塞不
0: 去，养生村这拢会塞不去。
1: 对，
0: 因为伊个是政府给你做保证的，就是讲你食米了咧，第一营养均衡。第二，完全会使吸收，袂造成你身体负担，这才是上重要。
1: 食的入味，爱排会出来。
0: 哎，对，食的入味爱排
1: 会出来。啊，过来，点一定爱吸收啦。你若袂吸收，无效啦。哦，我讲一个，这个款的啦。你看，阮这支产品，敢为着要提这个卫福部认证啊？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营养系博士哦，教授哦，伫遐咧教哦，甲咱辅导，甲咱指点。这人一天会当用偌济营养，因为这不是药啊，含佫无同，都是因为疾病。咱一定爱食几米呢？爱食几米呢？拢爱劝我搞，安尼才有效呢。好、哦，你甲看，像佩迪多大个人足济啊，是安那逐天病出出入入，对不？
0: 有做一人大个人是安怎大个呢？因为拢食迄个啥，食淀粉
1: 啊，对啊，
0: 拢食饭、食面，食个安尼大个，唔是讲伊营养特别足够，
1: 对啊，
0: 是哦，是迄个虚胖，
1: 对，虚胖啊，大部分啊。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若有啥物毛病出来吼，我会针对去予医生甲你，你拢会记你一句话啦。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咱买物件、摕物件。要开这个钱，拢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要放在对啦，唔是撒在乌白乱买啦。你看我哪去有啥物毛病，我一定先去看医生。医生甲咱检查嘛，啊你这个对出问题，哦我先用啥物药啊，安怎甲你治疗，该开刀就开刀，好了后转来开始保养。一、那个毛病，咱爱禁忌，绝对袂使去惹个。哦，所以咱爱记哩，营养。是咱人上介需要。
0: 对，其实我讲真的吼，爸爸妈妈你也是有毛病，就像阿峰头拄讲的，咱先去看医生。
1: 啊，当然。
0: 对，啊，你也是即马当下无爽快，你应该先去看医生，西药先给你控制好，给你治乱。问题，比如讲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血压的问题，你食药啊也给你控制，
1: 对，
0: 袂直直恶化。安哥，我甲问你一个就好啊，你食西药有法度生肌肉无？有法度让你补充到你的元气无？
1: 我来讲吼，
0: 有法度让你排便无？排便除非你食迄个泻药，啊，有法度让你入眠无？
1: 对，
0: 你若要入眠，你嘛是爱食迄个爱困药啊。
1: 对，啊，你食的就亲像佩蒂多咧讲啊咧，去看这个阿姐，煮糜啦，菜空间暖暖暖啦，其实。因恁的观念拢是我只要霸得好啊，
0: 我有
1: 霸得好啊，结果是安那你也袂惊咯，你的元气是你啊，你身体已经欠足济营养啊，但是你都唔知道要哪补充啊，哦，啊就个个喙齿个歹咧啊，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啊，
0: 食落有当时胃个肚肚，
1: 对啊，啊你都唔知啊，对不？啊，食西药是安那像咱人咧艰苦来看，这正常诶啦，这正常诶。但是你会记了诶，西药是救急，是救急；中药是固本。吼、哦，人讲西药治标嘛，中药治本嘛。啊，你这两行若早安尼一来甲食就对啦，你会提早去做标本啦。安尼你听无？系啦，哦，所以要甲你的根本完全提掉，一定要对食补。
0: 对啦，
1: 哦，一定要对食补。哦，啊，咱人，我常咧甲这爸母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会记哩？足济人啊，哦，佩蒂嘛讲到重点啊，足济人拢一来，你知影讲啊，台湾人就是食足好，但是营养分拢无平均，身体所营养。就是无够，你看病医大家嘛客满，诊所嘛客满，对不？啊，有你食无？有啊，好，我做够食，但是就做够破病。啊，是安那安呢？来，我讲给你听，拄啊配题啦，我今日讲我听，我母啊今年九十六啊，倒里面床，因为阿公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这我嘛唔惊恁知啦，这几年前啊，差不多四五年啊吼。
2: 超
1: 过四五年前啊，我无病的。迄阵拄疫情的时阵啊，
2: 超过啊，可能超过。
1: 你疫情的时阵啊，你去仁心医院，你去，也是讲咱未使搞阮母阿名，讲你听。无你去仁心医院看四五年前，一个月啊，急诊挂四遍啊， 一边入去五天啊，等来两。

0: 工啦，内面佫挂急诊啦。等下伊去啊，医生电话就来啊。扩散啊，恁母啊，即卖心脏积水哦，肝积水哦，啥物积水哦，恁老上歹拍算哦，可能歹一款的哦。结果啊，迄医生开啥？开迄罐头的哦，啉你知无？
1: 易开罐的。
0: 易开罐的。啊，迄嘛是拢，迄嘛是拢特殊的营养品哦。
1: 嗯。
0: 结果啉啉的，无啥物改善。我昨下甲讲啊，无人厂商供应一包这吼、個，你提。提起哦，医生看卖，我无骗你啊，我外头当来甲讲一句话啊，讲迄医师哦，医生讲哦，咱有较好营养品，用这个阿妈食到，唔免阁食其他。我无骗你，一天食六包咯，甲即卖五年啊，甲即卖
1: 来，
0: 甲即卖五年啊，即
1: 一个月食一
0: 箱，即卖一个月食箱，甲即卖五年，唔捌去仁心医院挂过急诊啊，有厉害无？所以啊，咱人所欠的营养绝对爱吸收。
2: 对。
0: 啊，营养素，营养素，你去
1: 重要，你一食有够。有的人哦，一天食一包，
0: 两
1: 天
0: 食
1: 一
0: 包，卖食，
1: 啊，
0: 迄规矩卖
1: 食。
0: 来，好来，
2: 欠
1: 足济
2: 啊，
1: 欠足济。
0: 我来讲哦，我来讲，麦克，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你讲个哦嘿，这是有可能啊，这东西上优惠啊，真正为了卖这个物件，阮当个定来讲卖这实在是。忙白工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那你做功德的啦，救好足济人的啦。好、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都唔知要安怎吃，绝对了，你有感觉，你打电话问我，甲你讲你安怎吃。迄因为我讲，咱人的营养分啦，加靠加食饱，绝对无效啦。足济人，我都无破病，啊，你啥来袂惊，卡无烂啦。你都无记吧，对不对？你人是安那不是他家黑人，那我都只好吃。
2: 啊，我讲我
0: 食足
2: 清淡，
0: 哎，我
2: 食足
0: 清，
2: 血压拢
0: 直直强
2: 起，
0: 对啊，拢唔对啊，拢唔对来，啊，到底要哪只？来，咱先来听一下音乐来，因为咱时间用了伤济啊吼，啊，咱听一下音乐了，咱计划开了，咱再来广告啊。你会记了嘿？台湾如果你有当买这個，较贵你都爱买，当爱吃，好来。

0: 今仔日吼上好康啊！您注意听好嘿，这边提无到，这边提无到，后回介绍一定是去啦吼。啊来，我来讲，真正你爱吃，你爱吃。你甲看咱拄啊配置，你讲呀，真侪只个爸母啊，就知影讲啥物物件，就敲电话起来你订啊。
1: 好、哦，
2: 谢谢。
3: 对，拢来行拢等真久
0: 啊。我跟你讲，咱蔡总这啊，过安甲姊妹讲几岁啊？迄阵拢你做工过，做甲要死啊！伊讲阿公，我拢38公斤尔，食这支产品的了，姊妹50公斤啊。已经几岁啊？六十外，因人糖尿病，不时卡咧灌水，一个长裤穿咧吼，未清净。伊怎啊讲？阿无你嘛来吃，人即卖吼，因人家己讲安怎咧？哎呦，即卖卡甜肉是甜的，唔像较早有肉，但是软骨骨，伊可能拢无好啦。那迄个肉安那下，迄个肉拢是，
1: 迄
0: 种皮啦，迄种皮，迄个做啥？迄个是咱提来咧做先负担命啦。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佩蒂啊，咱今仔这支叫做早体康，但是我咱小车无论买爱升温啦吼，我一定爱讲个详细。你如果会惊这个文字的，你唔茫卡起买哦嘿，好啊，过来，你注意听好嘿。我这顶头写一个特殊营养品，好特殊的啥？迄个症诶病症，你使用诶，这是卫福部规定一定爱写这个字。所以如果你收到阿有阿红，你这有红字，我唔敢用，安尼你莫卡来买，因为我来讲，即卖外口易开罐诶吼，我知易开罐诶有几啊支足大牌子，拢有即拢有含我同款。
1: 是法规个规定，
0: 伊冇字号，伊嘛是一定要去排字，一定爱写。好来，咱诶早体康啊，一包。
1: 一大包，
0: 一大袋有30包，每一小包是28克。来，重点啦，重点就是这个介绍啦。
1: 想到，因为我无想到讲这个地这里回购这么好，我靠！
0: 啊，我来讲，
1: 就是卖一定起价啊。一袋我一定起价，一袋就是1680。
0: 哎，1680，我塞，足差落去啊！
1: 小30小包。
0: 我跟你讲吼，
3: 你直接莫讲起哦，今日要未使去哦。
1: 对啦，因为讲真嘞，
0: 最后一抓啦，好不？
1: 因为这里真的真的有足侪爸爸妈妈因此需要，啊，有足侪人拢干领退休金。
0: 对。
1: 所以我希望讲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对家己较好。
0: 对。
1: 所以我这栋我是卖去。
0: 好好
1: 我给您打好掉，我是卖去，
0: 先卖去，
1: 先卖去。
0: 阿哥阿，你讲，
3: 这句个介一听。
0: 咱这支产品，如果你有四大人的养老院呢，凡是迄间养老院有你用咱这支产品。如果你四大人有去哩大型的病院，我今年我未去哩标哩对一间啦吼，我知前两。前两年是标卫福部的，这也做主力医院啦。哦，迄原来这是我，你去遐看，大医爱用管的，一定是用阮这包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
3: 不过伊一般卖迄落，你看伊是拢拉拉改管的。
0: 我来讲哦，这支产品啊，全国内底有啊多几位养老院，有招几位病院，有招了去养生村的，都啊干那一支呀，哦。是安怎？这支胶烟，我即卖讲着你听。我较早，阮母啊，还佫会行时阵啊，阮伊家己无啥哩注意听无，啊，拢叫我都爱管迄啥。迄阵我也袂做
3: 这个，
0: 给易开罐的用，你们开几日在，你们营养素食，要是话食到剩30几公斤，结果阮厝边啊两个拢90几岁啊，看阮母啊，是讲老岁仔人透早时搬落煮糜啊，啊，这足方便哦，拢对伊啉哦。结果三个拢同款，拢是3支落去啦。你知哦，真正食未生肉，迄奇怪，这营养品是啊食未生肉。到尾啊一抓我转阮母啊，你讲叫我甲买牛肉转我食，我就买转去食一袋啊。阿华甲问讲啊，你咋唔食啊？我巴肚了未枵啊？当时啊啉迄类啊，我甲问，那下早时我拢啉营养素啊，啊就拍开啉落就巴加暗啊，巴加暗啦，会食未白。你吃要弄啊，对不对？所以买啊，阮起来吃，阮带起来吃了开始。迄阵你临时你那出出入入，阮开始哦，吃这个即卖5年，真正唔捌去到病院啦，挂急诊的，就是干那一件啊。好啦，我来做恁这爸母，你最近无甲你起价哦，啊，恁来这款的啊，一个人 一个人一支电话上济买一箱，卖超贵哈。啊，你若讲啊，我唔捌食过，唔捌食过，阿芬袂甲你购物，你买几箱诶？你买四组诶得。
1: 来，四组，四组嘛做预费啊啦。
0: 对，一包，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每一小包是28克，好，28克。你外口因即卖便宜，包括养生村，包括阿娘伊一包三十。一大包已经起价价起来1600杯啊！你若买，我同款以为你1300杯，一边两包爱偌济，爱2760嘛，对不？1300杯，2760，阿方同款优惠你2500块，这是上细组的两包，优惠你2500。阿方加华都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包来送给你，安尼多几包？5包，这个3包，
3: 3包，
0: 因为你2500，内底安尼拢总90小包，吼、哦，你下早时啊，甲
1: 当
0: 做
1: 增加，
0: 当做早顿哦嘿。我来讲，你咧啉牛奶，你咧啉豆奶，你咧啉咖啡，啉其他的，伊咧做啥杏仁粉啦、啊、麦芽粉啦、啊，你拢会使一包甲套咧，但是你会记哩，卖套伤少啊，卖套伤少。甲当做早顿来吃，因为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早顿只有拢乌白吃啦，食到身体还了了啦。好来，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过来，你若讲阿峰，我都捌买过啊，啊，我经济都安尼啊，来，我甲你买一粒中组的，来3包2500，6包是咪7000？6包诶、欸，6包唔是6包5000啦，6包5000啊，6包5000，你注意听。好，比如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去消费也去，大家保养也去。我同款，吼、哦，这个啊，做大中组的吼，阮同款，佫加送一包互你，好、哦、5包、6包、7包。

0: 刚才多少包？七包，
1: 七包，七包。
0: 因为你五千块，七包，因为你五万块，这爸母啊，你若无金买，后会绝对起价啦。
2: 听了讲，后
0: 来
2: 要起价，
0: 拢他个讲讲去啊。来，七包五千啊，七包五千。啊，你啊讲，我要买几箱的？阿婆要做伙食，一箱内底多十包，十大包，哦，十袋就对啦，十袋哈，十袋。十袋原本爱偌济，
2: 7500
0: 嘛，爱7500，迄500块，阮当会讲伊吸收，吼、哦，阮公司这边吸收，
2: 吼、
0: 哦，一箱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
2: 佩奇你免害头啦。
1: 因为外口拢起价，你若要买一箱，就是16800块
0: 啦。对，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啦，啊，因为你7000下，啊，那袂，你爱紧，啊，等于我来讲哦，我这有卫福部的二号的，好、哦，有二号的，来，你注意听，要安那吃，其实足简单啦。你若70-80岁以上，你一天照三顿来吃啦，一定要吃三包。你的肌肉不但袂流失，你的脚会愈来愈有力，过来你袂定定咧吃西药。因为你营养分有够，
1: 对，你有营养啊。
0: 再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糖分，叫做新陈代谢症。你甲食这新陈代谢足紧的。好、哦、来，过来内底有 BCAA， 叫做 B C 氨基酸。嗯、你哪吃，身体会哪好？
2: 体内较未发炎啊。
0: 体内较未发炎。
2: 对啊。
0: 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国内真正医生认可的物件。哦，这大家医生都认可，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啊，你若唔捌买过，我阿你讲，你拢买小组的得，我袂高估你买大组的，你买三包2500的得，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哦，你甲看，即卖加大块几箱啊？来，我来讲，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吼，啊，我经济都较无多，你买中组的，中组的收到就是7大包。这大包以为你5000块尔，好、哦、来，啊你也讲啊，阮两阿婆要做伙食，哦，你甲买几箱诶，搁较俗，搁较优惠，几箱诶内底十大包，啊每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以为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我来讲，咱厝老伙仔，是大人，下早时那吃唔吃唔吃还唔吃，你叫逐工拿一包者，哎，会记得我卖拿少少。
1: 一包草拉200-350到
0: 250，安尼甲拉袂倒啊！好，因为人讲爱甜嘛，无滋无味啦，胖胖安样啦，无滋无味啊，足油的。啊，你阿公，我母啊倒伫迄眠床，爱用罐的，你共罐，我这病院内底都是开药，开药啷罐的你用的，好罐的你用的。
2: 你不管买罐买，家己拿来啉，拢会使，正常的。那这家拢是会当他一天上盖就爱3包至6包，
1: 对，
2: 安尼来吃。
1: 平常时啊，
2: 家庭点心随时拢泡来
0: 吃，拢要紧
1: 哦嘛。
0: 啊，我来讲，你免惊，我唔免含人多讲价有吹无暖，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台湾。拢总有3000几间是安尼无造体，无阿多做甲就停步啦，我无骗你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该更加卡，0800-318-09，我阿你讲吼，你等于，咱以为这人，你绝对爱交，哦咱。
1: 来，今仔可能够做侪人买袂着啊！真
0: 的，有个人也买袂着，
1: 有个人也买袂。
0: 来，接袂起。来，张小姐。
3: 张呀！
0: 哟，
3: 我你讲我做中桌。
0: 好，张小姐中桌咧啊！
3: 我22岁，我输。
0: 好，无要紧哈。好 ，OK。
3: 在哦。
0: 在，我在哈。
3: 你那有声的啦哈。
0: 好，我在。好 ，OK。
3: 好。
0: 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
1: 爸爸妈妈的金卡吼。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因为我来讲，今麦甲今麦电话拢满线，啊，我来讲吼，阿芳甲你讲，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身体营养分甲够够，你的囡啊，你的囡啊。他袂烦恼啦，好，你像咱台北迄个，大北岛诶妈妈，吼，伊拢讲啦，阿公我较早嘛咧，我拢姊妹啊招咧，新妇招咧，查囝招咧，等。

0: 宜蘭打麻將呢。
1: 哦，這個
0: 是我的代誌。我跟你一下宜蘭，身體各一家人的兒子說一句，跟他們兒子說一句話，我跟阿芳買產品，你不用跟我管。我身體如果夠用，你都不用煩惱。
1: 對對對。
0: 你都不用煩惱。所以我們這些爸母啊，身體要健康，電話起來更加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都定在病院，你出出入入的，你唔能讲啊！我想本身体就歹，唔是你的身体歹，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嘛。
1: 吸收这是上要爱吸收啦，人爱吸收，你有吸收了，你才有营养啦。
0: 对啦，
1: 你才袂直直破病啦。
0: 对，
1: 哦，你才袂讲什么空嘴袂好啦，
0: 啊，
1: 搞乌青有诶无？
0: 对，
1: 其实迄拢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哦嘿。如果你有去咱人啊，歹运啊，有当时啊，带伊开刀啦，迄、那个空嘴你袂收缩，你甲食这看卖啊咧。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这是作实在。我一个朋友吼，伊嘛咧南部，伊做南部，伊较早嘛咧做电台，吼啊伊啊糖尿病，一届去踢你个脚，去踢一空啊，竟然像一箍遐块样，高加只嘛一个脚盘吼。拢总用面话，较早人咧讲糖尿病啦，脚破空真正高，药啊哪高高钙升糖，我唔相信，我头第一遍看，高未好，高未好啊！我一届转，我讲要死我，你这脚都无效去啊！都爱只好记掉，讲啊都糖尿病，这都哪卖安尼都拢卖卖去食空，拢无要紧，食空都做蛮好，哪高？我讲好，你这真正高钙升糖，你何时哪咧做？你甲看你都惊。我总爱提这个食，我讲你一天搞食四五包看卖啊嘞，食超两礼拜啊过，因某卡电话讲要搞用买，我讲本来你若登记食，你都爱搞用买啊，对不对？人一开始食，那个空嘴啊会收缩，
1: 嗯，
0: 好、哦、会收缩，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2: 九，
0: 哦，这阿文阿姐。因这拢食足胶原的啦，你话这真正爱食啦，营养分甲够够啦。
2: 加
0: 要搁
2: 一箱啦哈，
0: 来，啊，因为我讲伊这吼，后边起偌济我唔敢讲，我唔知啊啦，啊，就是一定起价，因为我讲，
1: 对，养老院那个，
0: 拢已经起价啊，啊，我讲全世界即卖你抢的，大家拢在抢啥，抢两百斤。
1: 嗯、
0: 蛋白，你俩做乳清蛋白，讲真正全世界拢在抢。好来，
1: 所
0: 以对，就是安尼，阿贵啊，去物件无人爱，拢无价值啦。烧钱抢的时阵啊，
2: 价值啦，
0: 介绍一下起来啦，吼、哦。啊，我先甲恁讲的吼，恁啊提到生理福气，哦，生理福气，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卡，唔免阁蹲灯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老母像我呢，有顶头有四大人八九十岁啊，啊，行路不方便，伊脚也无安怎，来，咱后段再过来讲啦，咱即马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2: 早起康。

0: FM 第二台855千赫。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互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后悔。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就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张荣荣的新歌的款啦，哈，叫做《情路看破》。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哦，拄啊，咱家人啊，这个李妈妈，伊讲伊要90岁啊，较早哈，要去菜市啊，伊唔是袂行啊，啊人嘛无啊，伊讲因后生。做体身的请一个外路啦，吼、哦！伊讲伊那边菜市啊，拢爱坐轮椅叫外路甲塞去，吼、哦，甲塞去。伊讲，你讲，伊较早真正嘛，感觉讲伊食饱就好啦。啊，你家人来讲，都食海产、食啥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是安那，会安呢？伊听到咱的节目头第一遍，伊是讲。啊，营养素我常常，阮囝买买啊，买回来给我吃啊，规公规公啊，叫我都泡来吃啊，大行伊嘛甲吃啊，但是就是安尼，人大苦大苦，阿老搞讲啦咧，有影阿红你咧讲迄句影，汉补汉补都无效，都讲你病你出只名，伊讲伊嘛讲钙肥嘛无钙肥啦，但是也有肉有肉啦，伊讲甲甜有影咧，肉拢软骨骨，我讲你你若唔相信，你迄拢叫做啥？肥肉啦，迄人有一个名称啦，
1: 名称
0: 啦，迄唔知，我嘛袂晓讲吼。
1: 虚胖吗？
0: 迄要讲虚胖，因为伊也算无肌肉，你知无？了后，伊你顶回来，有无？上一次咱推出的时阵，伊就来买啊。伊甲食甲即卖要4-5个月，伊讲头底面买几箱，我是迄边，伊讲阿公你会记无？我甲你买，你叫我袂使买几箱诶。哦，伊啊，你唔捌食过，我无爱，哦，我无爱趁你即块钱，你若唔捌买过，拢买细组的，阮的要求就是啊，你先对一食，食了有感觉，你唔只系讲啊，我过来甲你买，人拄啊，即个妈妈吼，一顿开始食，伊一工食几包，你知唔？食4包，伊讲伊固定食4包，迄箱食到即卖吼，伊甲我讲啊，即卖买菜市啊用惊的。唔免坐轮椅啦，伊讲安尼啊，加话几话呢？起码只知影讲会行路是一种的幸福呢。你真正啊，你若讲要防塞轮椅的，啊，你即世人甲遐样啦，我无骗，真济人挂物件挂袂起来，即拢总因为你安怎肌少症。你营养无够，你食饱无？有啦，他食无饱，他营养的物件嘛，食落。

0: 啊，食落痛啊，食落巴肚胀胀，食落增加三酸甘油脂，食落胆固醇好悬呢，是啊。食落
1: 闭结的，胃炎，食落包炎，
0: 你食
1: 我刚拢未放呢。
0: 我是安那跟你讲安呢，因为你食的未吸收啦。
2: 其实我常常，因为阮即摆有一个研究吼，我讨论讲吼，像那以前的人啊，生活较困苦，
0: 对，
2: 吼，因为过年过节才会食着肉，做啥拢是安尼，过年过节拢会食着肉，所以就是你讲营养不良啦，吼，啊医疗，
0: 啊较早人较低会收啊，
2: 对，所以较无法度低会收嘛，吼，啊所以感觉合情合理。问题即摆人，
0: 长寿啊，
2: 物件遐尼侪，啊买嘛方便，无像以前讲爱。哦，无菜籽啊，无
0: 青菜，
2: 有啥
0: 物
2: 通好买？
0: 即卖灯火收，唔是幸福哦。因为你身体歹哦。
2: 嗯。
0: 你是咱，迄唔是我讲的哦。咱台湾有许普通计哦，台湾人的一面八年是拢倒立眠床哦。
2: 对对对。
0: 你爱知哦？是哪呢？啊，你食你敢食歹？唔是啦。你拢啊做啥？
2: 其实拢有通好食。
0: 嘿。
2: 啊，不会白
0: 白
2: 食
0: 啦。
2: 哎，白白食，拢。未枵死啦，我人叫大家拢食
0: 好，拢食足好哦，
2: 食足好诶。
0: 就对像较早，较早人讲一句话，无毛食较清脆，有毛食较脏水，糖薄咧。
2: 你讲什么大块人嘛足济啦，
0: 足济啊，
2: 糖尿病啦，
0: 系啊，
2: 血压
0: 咧啊，
2: 三酸甘油脂足济。啊，问题讲足济，你应该身体啊足用诶。
0: 对对，
2: 诶，无呢，即马破病诶人嘛足济。食药的人嘛做侪，
0: 治病、做
2: 治疗的人是做侪，所以阮个探讨讲，到底为什么安尼？上主要原因就是，你拢无去收，
0: 对，
2: 乌白食无去收，
0: 啊，
2: 食唔对的物件，
0: 哦。啊，后来人有一个观念，
2: 嗯，
0: 当然这嘛唔是未使讲唔对啦，有足侪人的观念，我咧若破病，我就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困未起，我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你看这嘛老人痴呆偌严重，
2: 对
0: 对吧？
2: 其实迄种副作用啊，讲真啦，所以医生嘛袂滴你，你也讲，讲真嘞啦，药啊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才会跟你讲吼，无需要，就是咱
0: 买吃啊。
2: 哦，你好啊，咱个先甲停落来，吼，除非讲你爱长期吃，比如讲你个血糖的药啊，然后医生才叫你长期吃。问题迄种是甲你控制，
0: 我讲控制爱去靠你家己哦，
2: 嗯，唔是甲你做改善。
0: 哎，你营养分也无够。你控制无好，一个糖尿病的人对一粒食甲变两粒，
2: 嗯，
0: 即卖对一顿食甲变两顿，食到尾啊两顿佫无够，佫减啊用住的。
2: 所以其实去病院有足侪，因为控制袂好的医生拢会转来
0: 我家，
2: 那拢会讲吼，你佮爱食这个早提康，应该讲真的啦，因为这个是含医生拢会推荐，医生感觉讲爱用食补的方式，爱平常时你营养佮爱有够。
0: 对，
2: 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就好啊。想到你血糖伫你控制袂好，
0: 对，
2: 血糖想到药啊愈食愈重，
0: 啊你都无咧体力哪控制
2: 白膜
0: 啊，
2: 系啊，最大原因是你肌少症，
0: 对，
2: 因为你肌少症，你肌肉伫流失了，你的血糖、你的葡萄糖的转换率也变低，
0: 对，
2: 所以你血糖控制袂好，
0: 对，
2: 啊想到足侪人讲哦，你的血压嘛控制袂好。你也知道哦，咱血要爬起来，其实跟咱肌肉毛关系，
0: 拢有关的，拢有关
2: 的。因为你的小腿，你爱肌肉，小腿有力，小腿人想要讲是你第二粒心脏，就是因为你爱有力，你的血就爬起来。
0: 对对对。
2: 啊，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肌肉滴滴流失，滴滴无力，所以你血爬袂起来，啊，你心脏你爱
0: 卡住力嘞。这等下咱再来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即下爸母啊，你紧哦！一个人上济买一箱麦超过，啊！你啊头底边来甲阿芳买几项产品的，你买四组的倒，买四组先食看卖，看有影像我咧讲安尼无？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唔知买安那食，你卡电话问阮小姐来甲你讲，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啦，国内为一支薰剂内底绝对无放什么防腐剂，只有用薰的嘛。哦，薰剂，你要用罐的，要用你咩拢会使的产品，养生村、养老院、病内底绝对会当入去的，会当哦，医生做处方签，你开哦，你食，拄啊，干那一支尔。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上明所唱的《感情有够吗》。
1: 好，谢谢。

来，感情有靠花，这上明你唱的好、哦、来，咱这爸母啊哈，等下恁来听好详细。是安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咱像咱这里也做对呢。你算啊，伊讲哦，在花莲呐哈，花莲这大哥啊，伊讲伊拢安怎？你知下早时拢爱滚麦，伊拢拿多少麦来滴？哈、哦，邓去你莫。我跟你讲啦吼，你像一个阿姐吼，因为伊长期拢伫病，你出出入入，身体做歹，阿爸叫叫你食，头啊叫三包去食，食食都无，拢无消无息啦吼。啊，一届顶回配题来，你讲的时阵，伊有买，伊讲啊，我进前捌甲你买过，你食拢无感觉。我讲啊，你一工你几岁啊？伊讲要八十啊。伊讲哦，同款病啊，咧出出入入啊。我甲讲啊，你一天食几包？我落下早时当做早顿你食呀。我甲讲吼，你营养分欠偌济，你敢知？来，我甲讲你搁我骗一届，啊你买三包都那开2500，你今。

0: 啊，等于吼，一天食三包至四包。拄啊，卡电话起来，俄罗斯达子，伊讲哦，开始食，食吃后半个月过，身体真正真正未讲白差嘞，就是咱人的身体。伊讲安尼吼，精神好，是啦，精神好，因为你必须氨基酸，人体一定未使欠的哦。三种的氨基酸啊，做 VCA， 食了有够啊，对不？伊讲我即卖行路嘛，加做，我厝边啊看到我讲哇，你即卖面色加做好，你营养分有够啊，迄补充一定爱有够，爱足量啦。
1: 我先讲一个吼，如果讲吼爸爸妈妈你已经头七八十岁啊吼，讲真咧，一包一斤一包绝对是无
0: 够。无够啦，无够啦。
1: 下面你讲吼，
2: 足侪
0: 啊，
1: 无够。你啊40岁开始，每十年你的体脂68%，
0: 对，
1: 吼68%哦。所以你要想讲，你啊70岁、80岁了，你的肌肉落偌济趴？咱的肌肉只要60%了咧，你的免疫力也下降，
0: 下降，
1: 啊，你的感染力较高破病。你也是20%，所以你有迄种空脆的人，较袂收
0: 缩，对，较袂收缩，
1: 收缩加
0: 加作慢咯。
1: 你也是肌肉落30%了，你会倒伫民生病啊，你含爬起来拢有困难。所以做者爸爸妈妈，你一定卖想讲吼，这是仙丹。你要一天吃一包，你
0: 可不可能啦？
1: 我麻烦你吼，你也是感觉讲，你已经七八十岁啊，双脚较无力嘞，手挂物件挂不起来，含吞物件你都较吞袂落诶，吼。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你有血糖的问题控制袂好诶，啊是讲你有排便的问题，我希望你。咱就是一天，甲食咧两包、三包、四包拢无要紧。你先甲你身体营养素不足的所在，你先甲咱先甲补充好起来。你之后要甲减少，咱再来减少。吼、哦，所以咧，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我举例一下吼，因为近期阮定伫病医时阵，有足侪人，就是因为外口一包就是1680，唔够，就是。买给因爸爸妈妈吃了咧，感觉阁贵，啊唔敢开一天阁给伊食一包尔。我嘛是甲伊讲吼，伊这个年纪啊，80几岁开刀啊，讲真咧，你予刀愈久，伊肌肉是直直流失的
0: 啊。啊
1: 你一定爱给伊先甲补充好起来，给伊到尾会起来，会坐会行安尼，
0: 伊
1: 肌肉则袂直直流失。
0: 因为我即摆查资料个，咱台湾年岁侪了。诶，即个爸母啊，你是啊，身体愈来愈虚，愈来愈歹，因为你早顿拢食伤歹。我无骗你，迄位人现在滚一粒糜，韭菜摕来啊，食食就准拄啊好啊。
1: 我配一粒馒头。
0: 对，迄根本拢无够，拢无够。尤其我讲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真正你煮的糜尽量卖食。有人讲啊，迄不是咱你食五谷杂，咱你食米吗？无唔对，迄作甜的。你新陈代谢本来都你慢啊，你搁你食诶，下早时间拿一包这
1: 個，你敢换
0: 这個啦？你我来讲哦，你豆奶卖伤少，你摕来甲留较冷诶，啊甲倒一包咧拿拿啉未？一工甲啉两三包，你若七八十岁，你甲我来讲，你甲食一礼拜过，我来讲含你同年纪也无一个对你会对啦。
1: 我甲大家讲吼，像那自己吼效果遮尼好吼，做者。很多的粉丝会员呐、啊，其实拢弟弟回购完成啦，因为这个是有卫福部认可的特殊营养食品，绝对跟你伫厝里食是无同款的。
0: 对，
1: 好，我甲大家讲，特殊营养食品是啥？爱有卫福部认可，
0: 要认
1: 食药署认可啊，认可啥？得要一个科学的数据
0: 讲吼，
1: 伊一百公克内底油内底有偌济热量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这全部拢是爱计算过的。而且咧，唔是讲加愈侪愈好哦。
0: 对啦，你拢爱煮啊好咧。
1: 你爱有好，有法度，互恁的人体有法度吸收哦。吸收了咧，我还搁做人体实验哦。今天干嘛讲哦？我们人体可以吸收啊，胃腹部干嘛讲？这个今天对我们的长辈也饮用补充是有非常好的。
0: 我还讲，我还记得你新鲜的时阵呐、啊。
1: 嗯。
0: 迄超过一米呢，就甲你爬上来。
1: 啊对啊，
0: 未使。
1: 所以，这个症状不是讲像什么运动诶，
0: 穿要三年才穿出来。
1: 对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拢做注重诶，
0: 未使
1: 讲，未使讲轻轻彩彩来啊
0: 呢。迄不是讲咱去，伊就要互你跪
1: 咧，
0: 伊会甲你，伊卫福部迄专业人员，伊啊咧甲你。你甲你精算你这个物件内底成分是先做安怎呢？所以我听你讲。哦，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就好啦，脚断去啊，骑机车摔甲切甲断，这个脚骨叫断开刀啦，70外啦。迄讲一句话歹听，加一个空嘴啊，待遐一二十天，医生嘛害头啦，都未肉都夹未活来，营养分都无够，迄也唔食，这也唔食。

0: 啊，我去甲看，我才讲啊，你这安尼，阮下你这七十外岁，你若未行，你看你要拖个，好你活十年，你啊连回十年啦，我无骗你，囡仔以后现爱插伊就无爱插伊，我怎啊管这好这？我怎啊提一包一大包，寄因太太讲你寄去好这，叫卡过来啉嘞，一工啉三四包，甲你讲免一礼拜出年啊，回来啊，规个拢合我来啊！
1: 嗯，
0: 这里搞讲啊，那是啥物件？我甲讲啊，我都甲恁某讲啊，睇病医生啊，你讲你食啥，你会使睇我看啊。这医生你开予咱食咧啊。
1: 嗯，
0: 哦，我阿你讲啦，哦，拄啊，我阿你讲迄句话啦，有早入病院，有早入安养院，有早入养生村咧，绝对拢爱维护保护自由，人家干的啦。哦，所以我咧做，像我进今仔日推出。是哪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含贪你的钱都无啦，因为后边绝对起价啦，吼、哦、后座绝对起价啦，
1: 系啦，
0: 这无法度的啦，吼、哦、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买晒食啊，这无敬的啊，
1: 系啊，你有糖分嘛一定要食吼，
0: 哦，然
1: 后过来你有比如讲你较迄个血压的问题，
0: 会啊，没问题的，嘿，
1: 啊是讲排便较困难，因
0: 为咱排便是
1: 讲起咱买用着鸡吧，
0: 你要内
1: 胆嘛，还嘛是有跟鸡吧有关系，啊，过来就是你较吞袂落的。吼、哦，较无爱煲，你煲物件，你嘛爱靠机吧？
0: 对。
1: 所以你也是有这个问题，讲真嘞吼，自己你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
1: 自己不是干啦，讲单一的营养。
0: 卖讲你食，含我家己我嘛拢拿你食呢。
1: 是啊。
0: 我感觉是那爱食，因为我讲。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足济人唔知啥物叫做鸡肉啦。但是我着只肥下来无吧？你迄都弄弄弄，你迄都无人要爱肥吧？迄是造成你体内负担
2: 的
0: 啊。啥物叫做鸡肉？你敢知影？就是你有腱子嘛，人咧重心有无？话拢手会用起啊，一块肉你甲垫咧，咱的小腿垫咧拢爱垫的。
1: 嗯，
0: 你听无？咱的小腿垫咧是爱垫的哦。我即摆讲你听，咱人未行，唔是你的骨的问题哦，唔是骨的问题哦，
1: 骨的问题，
0: 绝对唔是骨的问题。你会使去问医生看，我甲你讲的是你无肉，
1: 无肉。啊，现在愈来愈翘
0: 骨。
1: 对，
0: 嘛
1: 是
0: 无吧，嘛是
1: 无吧，鸡巴嘛是跟你鸡巴冇关
2: 系吧？会超过你的鸡巴，无知之地
1: 呀！对。
0: 啊，你是安那？咱别人都未安尼病，出出日日，我了了就感冒啦，了了就遐哩唔对，因为你营养真正无够。
1: 对。
0: 你营养真正无够，尤其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跟你讲上实在一句话：如果你即马你做电疗、化疗，你食标靶药的人。你一天一定要吃四包以上，尤其你咧做化疗，当然拢未止的人，
1: 嗯、
0: 你一天上介少爱六包以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做化疗人吃六包以上啊，我会当甲你讲啦。日后你做化疗，当然有做那无做同款啦。
1: 其实做化疗时阵吼，做侪唔是因为做化疗唔是爱细胞呢，是因为营养
0: 啊，
1: 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系啊，
0: 所以你一定爱。一包一定要吃只要六包以上，你西游记当来人作先，你即摆注意听哦，你有糖尿病，你腰子歹啊，你会记哩，医生会叫你卖食两白质，乳清蛋白拢未吸进，是啊啦，因为你做你腰子做你歹，你做你白了，放尿都尿蛋白啊，你才会使食这只，但是你若去西游记啊，就无同啊，医生叫你一个两白质。乳清蛋白，
2: 即系
0: 会唔会爱食足重哦？因为阿公，你今日食即系，明仔仔就要去洗掉去啊，
1: 对唔对？
0: 你营养分一定要有够，
1: 爱补充
0: 了。所以咱即系爸母啊，规身躯只要有器官的所在，你营养分拢甲补充好够。我跟你讲啦，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
1: 哦，我也当跟你讲实在。相关的啦，因为爸爸妈妈，你想吼，你想要弟弟吃药啊？因为你就是怕病感冒嘛。
0: 对。
1: 想要弟弟怕病感冒，因为第一你无营养。
0: 对。
1: 无营养，你就无体力。
0: 对。
1: 你就无想要当，你无想要当了嘞，无营养了嘞，你所有的免疫力你也下降。
0: 对。
1: 你免疫力弟弟下降，你只要有风吹草动，你个怕病。
0: 对。
1: 你有空吹未好。
0: 未好。
1: 这上主要就是，然后未好了，然后个弟弟看医生，吃西药，这个是一个循环。啊，你也是把你本身的营养所补充好起来，吼、哦，你卖讲吼，做这样讲，我有吃饱，我嘛吃啥吃啥吃啥，
0: 我冇你吃，他冇你吃。
1: 啊，上主要是你有营养均衡无？
0: 对啦。
1: 第二个是啥？你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讲物件吃这个好，就有效哦。吃伤济变大块尔，无法度吸收，造成你身体负担。上主要是咱吃多啊好，啊个。

0: 阮的啦。后来病院内底，只要是大型的病院，阮每一年拢会参加投标，你听无？拢会去标。阮进前标的是卫福部的私立医院，哈、哦，那个今年来标你对，我唔知啦。迄天来我未跟你敢问，我这病院内底绝对有，哈、哦，绝对有的物件，你放心。你那一般，好、哦，你别较别。我都吃物件，你一定爱吃。来，我讲一个实在的哦，你听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啊有那癌，啊去开刀，啊你做化疗，等来，大行都未吃。我阿你在瘦遐济，因某听你讲，啊黑暗吃，黑暗吃，啊啥暗吃，唔是唔吃。伊讲的第一点，嘴破了了。
1: 嗯。
0: 哦，做化疗等来，大概十个到嘴破的啦，爱听嘛，伊就未爱吃。
1: 嗯。
0: 第二个重点，你迄对作者人杀袂着，讲是安那伊唔食啦，食物件无滋味，
2: 嘴
0: 破阁无
2: 滋味。
0: 你食落啊，我感觉是安那，食落都白食无味啊。所以我迄个我买啊，我才知我这朋友讲，因某你讲，你若无该用较足咸啊，伊食袂出咸，啊袂白食无味，你袂爱食啊。
1: 嗯，
0: 啊三比八，我甲讲吼，啊因某足骨力个，我甲你讲，人。我开始用这个吃，伊除了饭吃、阿姐安尼吃以外，做化疗安尼咧讲，我咧讲吼，即卖化疗药有你吃啦，咱讲在药有你吃，即卖唔免化疗，逐工咧创啊，你落硬啦。
1: 我讲真的，安尼因某安尼真的算真爱呢。啊，我做讲是另外一半做化疗了，另外一半过家呢。
0: 这你唔知哦、喔。
1: 过家。
0: 你做歹狗呢？
1: 做歹狗，所以有的狗干咧、马干咧，拢做错。
0: 对，啊，人即卖食到即卖两个红阿婆吼，拢去哩，拢去哩露营
3: 呀，
0: 买台啊，做啥露营车吼，拢去哩露营呀。人伊安尼顾甲身体，下面某尾啊讲，嗯啊，我嘛爱来食，拢七八，拢六七十，拢七十外，一定爱食。两个红阿婆做伙哩食，啊，唔免我来讲啦，当然啦。实在唔免欠啦，欠这开起拢同款啦。虽然你讲咱台湾健保做好，唔过你健保，你甲看啦，你健保啊，你起码爱钱啦，无介贵无唔对。但是我阿你讲哦，你敢多食遐药啊，愈食身体愈衰。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食西药，咱卖讲倒伫病床咧，倒伫病床顶头的，你起甲懵，大家脚尾手尾恁几几以外，咱厝啊。你吃西药长期，你吃西药，你甲懵，大家脚尾手尾嘛是冷的，
1: 嗯，
0: 绝对是冷的啦。伊都无够营养，补充迄个能量，你要烧最大，你讲我听看卖咧。
1: 心
0: 环
1: 不好啊！
0: 哎呀，心环不好，嗯、啊，你体力都无够，然后制造迄个能量出来，你要哪会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营养素，你去甲对，去甲迄个做药房。一定要我这不好，都不好。你敢问讲啊？你有认真无？哪来都爱认真？迄认真去开钱的，你读较歹，大家嘛要提这个字号，提出来我唔是讲卖予你呢，我病医嘛使来医生嘛使开呢，啊，养医嘛会甲恁买呢，养生村嘛这样，那别提话，因你过遐养生村啊，老的只有大家都两包三包的吃，
1: 大家都
0: 在吃，大家惊哪？我若万不离袂行，养生村都无爱我呢，钱较济都无好呢。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恁拢爱记哩。你的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是安那甲你讲这句话，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啥物人有你家，我连敢找一个啊，真正癌啊，无走食物件，靠食这個。你这款的人，让你知道，真正你爱吃，你若未使吞的用惯的，我这因为我这吼会使广告是安怎，你知不知道？因为我这有神经管，
1: 嗯，
0: 你听下无？会使用管的，阿嘛会使拿来怎啊啉落？趁你即卖会啉，你都要用啉的。安尼你听下无？唔通等头一讲话都管管管啊！叫你含嘴都免开。刚刚你刮关关了，一直滴落，阿你去讲你就开始起惨嘛。
2: 你个疲劳啊！
0: 系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袂爱见落去啊，因为我来讲，我这唔免，其实那是讲爱姑姑啊来讲一下广告，恁知安尼啊无？其实我这期产品免啥广告啦。
2: 人拢会心情拢食好，拢会过来提啦。
0: 对，
1: 这是做侪人回购，其实唔免啥广告，因为阮便宜啊。

0: 对对，阿哥佫讲，
1: 阿哥袂较贵咧。
0: 阿哥，我阿你讲哦，只要食我这支产品，只有接到的，大家都倒等来买。啊，你若讲阿公我咧食，他也无感觉，你敲电话来，我教你安怎食。
2: 哎，为你个一天食一包，
0: 啊，
2: 无两天食一包，又要强强啊食。
0: 对，
2: 啊，你后尾效果也要强强食，营养分又赶袂到啊。
0: 哎，来，咱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哈。这个尖牙文所唱的《异乡避乱梦》。

大厅呢，实在几啊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真当时看到伊弹得起，唱到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我足喜爱的。今仔日，咱真加五万，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和贵族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好，有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感欢甲热情，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

0: 比乱忙，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咱这个早体康如果啊，咱即卖有加一个新台入来嘛吼、如果你进前捌买过吼，你正会当买到中组还是一箱的？你若唔捌买过，拢买四组先食看卖啊，
1: 吼。
0: 拢买四组先食看，我是安那讲，我无爱安尼讲。啊，你若头底边买，拢买贵买较济咧，我无爱安尼。我希望你接着有感觉，你才过来买。台湾为一支啦，哈、哦，为一支来，咱来进广告哦嘿。这个咱的早体康哦，哦早体康，伊这有卫福部的任何任何啊，我首先一定爱讲个详细，较袂知道。你讲啊，我就看到这字，我唔敢吃来，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内底你打开，外包装嘛拢有看，有一个红字里啊，写特殊的营养品和特殊的病患者，意思就是安尼吼。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是阮因为阮提阮有卫福部字号的，一定爱写这字类，哦，一定爱写这字类，
2: 吼，
0: 对，这政府规定。45岁以下的少年啊，免三吃，除非伊身体作歹，才通吃。因为这营养分足悬的，这营养分绝对让你想袂到的悬。哦，来啊，一天爱食几包？其实恁啊，咱只要60多岁、70多岁以上，一天拢上少爱三包啦。
2: 对。
0: 哦，啊，这无经啥物时阵，啊，有人讲阿公，我你食心脏药啊，食高血压啊，食无要紧啊，这唔免人啊。
1: 这
0: 无要紧啊，因为你伫病院，你像较早前两年啊，属迄个卫福部迄个病院啊，阮有标着拢用一包的时阵，啊医生互你灌，你家你注点滴，你咪使啉呢，哦，所以这含药啊，你卖讲大大的提来配药啊就好啦，你为人会安尼呢，哦，你唔好配药啊，
1: 就是
0: 讲
1: 啊，
0: 规
1: 日食这
0: 参药当侪，那
1: 袂使
0: 哦，你西药中药。吃了你就可以随吃随拿一杯啊，这吃落啊。好来，阿峰跟你讲，糖尿糖分的人，你绝对爱吃。有糖分的人绝对爱吃，稳定你的血糖。高血压的人绝对爱吃。你即卖你做电风疗，你吃标靶药啊，你绝对爱吃啊。好、哦，你绝对爱吃。你唔能讲好，我若化疗当然拢未吃啦，嘴破啦，人作身啦，唔代表吃啥。你都甲食一包就唔对，拉拉怎甲啉袂倒啊？对，啊，遐也未咸，也未甜，吼、哦，你话带点啊，敢那胖胖的
1: 关，胖胖啦，吼、
0: 啊，啊，遐内底拢总所有的成分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啥物物件爱藏偌济，拢甲你藏过吼。啊，你年岁愈济，你唔通讲啊，我即卖脚无力，行路行袂，脚无力是因为你安怎？你的小腿啊，无啥你知唔知？无肌肉啦。
2: 嗯。
0: 啊，你若唔相信，你甲地你的小腿绝对软骨骨。你甲食咱一包早体康，你的肉会反顶，迄叫做肌肉。
2: 对。
0: 哦，叫做肌肉啊，还
2: 有肌肉啦，所以今麦
0: 对啦，
2: 医生都会讲吼，肌少增肌少
0: 对对对，
2: 啊，肌少增今天影响到咱身体足济。
0: 哦，足济。
2: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的政府。即卖专门你惊啥？惊老岁仔得肌少症。所以即卖讲要设立一百全国哦，要设立128点。你若无法度食营养素的人，你有咧食饭的人，你逐工爱去运，伊会设立老岁仔运动馆哦，要专门要训练你的肌肉。
1: 其实你
0: 啦，我来讲啦，迄无贵的，无贵的还骨力啦。
1: 我感觉讲，你除了训练运动以外，你爱个靠这些营养素来补充，
2: 没错，对啊。其实
1: 你爱双方面来补。
2: 其实，应该安尼讲吼，运动嘛一定爱。
0: 对。
2: 在运动补充着改善是30%，
0: 对。
2: 但系70%是爱用你的营养
0: 来做
1: 改善的，来补充。
2: 补充的。
1: 安尼双方面来，
2: 对，
1: 来讲吼，来讲，你的效果就好。
2: 对。
0: 就反正我来讲啦，你都空嘴未收缩的啦。哦，脚无力的，手无力，当啊掼物件的啦，走路会偏的啦，你都感觉我都力不从心，无当啊像我少年那样啦，啊，病院出出入入啦。

0: 啊啊！我逐天都食啊济啦，是啊啦，身体食歹，因为你营养无够。
1: 对啦。
0: 甲恁讲这句，足济人唔相信啦。哦啊，你都甲试看有影无影？所以我甲你讲，营养分，因为真济物件像 BCAA 哇，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体内无的物件，一定爱靠外来补充。
1: 对。
0: 这是叫做啥呢 ？BCAA 啊，你去问医生，营养师一定甲你讲，第一啊都啥？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啊，哦，这一定爱啦。好来，早体康哦，一包，内底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即卖便宜一包，甲因养生村哦，一包是起起来1680块。我这边照顾介绍，过好你哦嘿，1380一包。一大包内底30小包是油，你1380，一包是28公克，吼、哦，28克，吼、哦、来买两包爱2760，我以为你2500以外，阿芳加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佮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啊，我你若毋捌食过，你拢买细组的倒下，你莫甲我讲你爱大组。
1: 90小包
0: ，九十小包，安尼拄好优惠你2500块，四组的。好来，啊你若讲啊，阮两个要食，吼、哦，两个啊老人公婆啊要食，我来讲，3包2500，6包5000，阮公司佫加送一包互你，啊收着拄好7大包，7大包优惠你5000块，这是中组的，吼、哦，你若捌买过。你要买一箱，但是我先跟你讲，因为这边人八人，这本来都爱起价物件，这边来无跟咱起价，所以限制买一箱，
1: 一
0: 个人会当买一箱，
1: 哈，两箱，
0: 拢买一箱就好，好，上侪拢买一箱啊，来一箱内底就是10大包，10大包你来伊3包2500，算起来都爱偌济，爱7500嘛，对不对？阮当的，哦嘿，给你吸收500块，哦，给你吸收500块，优惠你7000块，0800-3180-9，来，我来讲，等于。卖拿烧烧哦嘿，唔好拿烧烧，因为这内底做些活性嘅物件吼，你卖拿烧烧，啊等于就是下早时当作早顿来吃，用半包啊你卖使吃，暗时要困进前，我接一包，我来讲，你若唔是讲我都有啥物毛病，你辛苦嘅人，你70多岁啊，80岁啊，食物件未吸收，哪来哪无吧，你会记皮包骨。你早晚会袂惊，我无骗你，因为阿讲你无肌肉通啊支撑你的力，支撑你的骨头。
1: 啊，你愈坐，你愈坐，你愈坐佫愈袂惊，身体愈来愈烂，
0: 会愈来愈烂。吼、嗯哦，你就是爱坐，你人不是安尼，下早是爬起懒懒神神，因为你体内欠啥，人体需要氨基酸 VCA， 你无这个物件，你就逐天佮食2-3包啊。我阿你讲绝对表，你有感觉，你有开刀。迄、那个伤痕伫遐咧做万好诶，还是去跋倒诶切伤，伤痕带咧高未好势，来一天3包至4包，绝对要互你会感觉讲，哪里差遮济？因为你营养分有够，迄、那个肉你收缩较紧，我、哦、你收缩较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卡好诶，或者维护部认证诶，叫做早提纲。买两包，送一包，因为你2500块，唔捌买的人都买四组倒啊！来啊，你好，阿拉家己一个人咧吃，后、哦、年我拢4-5个月才有推出一届，家己一个人咧吃，你若讲啊4-5个月我家常咧吃，你嘛爱花照够，你买中组的倒，喏、哦，7大包，因为你5000，你若阿阿婆做伙咧吃，你将来也一箱的，但是新朋友哈、啊，咱这爸母啊，你若头底边买。到底买咩？你拢买四组，等于食看买啊！来来，0800-3180-9来来，这个李兰姐啊，
2: 对，我买一箱哈。
0: 好、哦，一箱你敢捌买过？
2: 我唔捌咧。
0: 唔捌，我讲你唔捌，我看你先买四组食看买咧，好不好？
2: 哎，是做歹生意。
0: 没啦，因为我惊话人等于迄无滋无味啦。
2: 啊，会使泡麦片的
0: 呗？会使。好、哦，你等下啊，你等下来医生讲过来，不如你甲接一个。
1: 喂，
0: 你甲接一个咯。 你啊，你。

0: 点瑞姐来。
1: 我
0: 給你說，好，來，如果沒有電話，快點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哇，電話，你現在是誰？你現在買過？不知道，你買不起。

0: 来，
1: 正
0: 了，哇，咱这的白母啊，吼，你电话即马拢满线，你若袂，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吼，啊，你即每件拢爱食的物件，吼，真感谢佩提啦，吼，甲咱解说甲遮详细。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身体爱健康，啊，我讲营养粉绝对袂使吃，哦，营养粉绝对唔能吃，哦，对，啊，你无喙齿的人，你咪在吃泡麦片，主要有人咧问讲泡麦片会使那么会，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麦片先泡软，哦，一个小滚水哦，温度降较低咧，你才泡早提汤类哦嘿，才泡类吼，安尼知无？你莫小小就甲冲类哦。哦，你莫少少就甲冲落来，啊！你若买电话紧甲卡，我甲咱这爸母阿公吼，咱后大波啊，家己后大波，我这个新妇真正有效，伊妈妈有敢那有那倒伫眠床顶吼，啥物都唔食。
2: 好，拜三哈。
0: 你用那个易开罐嘞，伊嘛卖食，就是干那要啉一包尔，所以讲吼啊，我做烦恼你无买，我甲阮买啦，因为阮家己本身阮母啊吼。拢靠这样啦，真正拢靠这样，伊即摆嘛无喙齿然后补啦，吼，啊拢啊嘛无都拢靠惯的，加靠这样。营养粉我来讲，你营养粉甲补充好够，你身体拢免惊出啥物问题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真正爱补充啦，唔是阿公为着要赚你钱，我你配提人你只，我这。

0: 要赚你的钱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是安怎？因为阮家己的时代人有伫遮，我希望讲咱遮的爸母啊，在人生，我定咧讲人生最后一里路，咱老岁仔人尊严爱顾好些，顾会行，顾精头壳清醒，人精神好，卖去着着老人痴呆，卖坐轮椅，卖倒在门城顶。哎，你还拄着囡仔有效呢？我无骗你呢。吼、哦，要倒在门城顶，真正迄是，真正迄是高不离三章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即个退转去，你一感觉只两上少啦，两包也无够嘞啦。
1: 哦，拢啊三包啦，八包啦，吼、
0: 哦。啊，你若本身有咧做化疗的人，你上少爱六包。吼、哦，你上少爱六包，安尼知无？啊，你若食甲六包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去看医生，医生绝对会甲你学落啦。因为啊，各方面恢复足紧的，来，咱感谢佩蒂啦，咱现场啦，吼、哦，来，
1: 吼、哦，
0: 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哦，这后位绝对起价啦，啊，这起价是无过分啦，因为即卖即个产品
1: 啊，太久啊
0: ，啊，这我来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咧做，唔是干咱电台咧做呀，啊电台是干我咧卖呀啦，吼、哦、干我咧甲卖呀，啊所谓的伊个产品，伊个大型的病宜，吼便宜，内底营养玻璃会使甲问这三字，甲问到，后来就是安养院，啊迄、那个养生村，咱内底拢总有啦，吼、哦、拢有当体，来，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电话紧卡，你若提无着，连讲啊，你讲要爱，啊若起价我就爱照起价介绍互你，吼、哦、啊即回卖讲因工厂迄方面，工厂迄方面嘛无啥物利润啦，啊阮即边啊其实拢无赚着你诶钱啊，我是希望讲毋免一定爱赚钱，卖了钱得，但是恁身体健康较要紧，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黄，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带来这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和万英的阿黄，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难，再会，
1: 拜拜。

0: 台85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经过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公报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恶狐贤啊，烟草的行船的人。怎么这两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

点，隔中昼十二点，少年华两点政府中中啊一只选举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8550播出，咱的网络广播时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在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还当听到高雄的电视节目，高雄的电视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互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模。高雄列车节目是广播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节目两个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节目，非常感谢。对咱节目开始的时间，第一名圆山路，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前几天用这连续三天假期啊，与第二天进入球员休息啊，再去鹿港，搞些庙拜拜呢。啊，跟咱张工张梅挂上来，不要听咱高雄的这些话。啊，一第二千金，还是继续落岗吼，卢秋元休息啊，一般都系伫运动咯。啊，透早就来陪因爸，去听咱高雄的这些话。啊，卢秋龙先生，过去老实、卡达、实地、认真拍拼、奋斗有成，怎么退休啊？伊去在咧做无啊？哦，你做无啊？抛绳、车绳，做何手的啦？啊，功夫一流的吼。啊！即晚你听咱的节目，哎，早间足友好，来陪伊来听咱高雄的车节目，拍电话甲高雄的车的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卢青龙先生甲卢秋元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真难为整理市长张明清，张经理市长。拍电话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讲后礼拜吼，农历九月初九，啊，过了是十月十八，就是重阳节，哦，重阳节啊，祝大家过重阳节快乐，哦，啊，大家各县市政府拢发这个重阳礼金啦，65岁甲80岁，1500块，各县市无共款啦，啊呐，80到90，搁一个计数啊。90到100，我就计算100岁以上，或者万块以上计算，各管区无一定会计算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啊，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台会经理处长丁明清、丁理事长哈、丁经理处长啊，祝大家好朋友健康快乐。真感谢，哦，会很难哈。在台湾二胡之王温金龙，这些呐，作者人的爷啦，爷爷呐吼，而且温金龙确实未歹，功夫确实赞哦。啊，你妈就是我都短分量精神类，怎么要报这个？应该你先拍电话，啊，后礼拜是重阳节，你家你厝边朋友在社会人祝过节快乐，也先拍电话来，23-07。控诉帮我23-07控诉帮我，咱高雄的这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谢谢。

哦，好嘅钱啊，开始明白哦。今次呢，好比要朝廷咧，各样嘢借一部钱，今次哦，得到你麻烦先生哦，一你麻烦先生真孝敬，伊各样是多地同观音啦，啊什么多地台北得到哦，啊伊时常等于各样看伊那鱼，看伊出面机票哦，加感谢咱得到你麻烦先生，啊拍电话来个各样嘅借好朋友。可能在讲有回人，中阳节快乐。阿云讲伊台北市，在台北市吼，前几工啊，落微博，因为伊口罩啊，1500块，六十个回甲，八十回1500块，收到1500块啊吼。阿人，你们麻烦先生，拍电话祝大家过中阳节快乐。正感谢咱北投，你麻烦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先不知关怀市场者，先我等你合会哦。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张理事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中阳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先不知还是同款65岁加80岁，情况啊，80岁以上是2000啦。可能张文良、张荣誉理事长。一年2000，但是伊也未去刷，吼、哦，也未去跑去抓到六十个，无少，哎，一年拢发2000，80岁以上，啊，张文良，张荣誉理事长哦，啊，特别个，特别个吴友斌和赵处中相安问候，啊，讲拜喜哦，那就听有，啊，叶雪清，叶雪清小姐，啊，就真有爱心哦，伊又叫邮政委拨。阿人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也袂愿赞助。阿人农业市场点么样？啊，衷心万分的感激，千言万语岁未尽的谢意，初温初情，英雄难忘，真感谢叶雪君小姐哦。这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也袂弱势团体哦。

手掌就是目睭无看，目睭看未到的吼。啊，伊拢听收音机啊，啊，恁做十几年啊，伊听恁做十三年啊，吼、哦，那个视障，新北市视障协会吼、哦，新北市关怀视障者成立协会，听咱的节目熟悉，吼、哦，啊，伊会员大会有邀请常常去参加，啊，尾啊最近因为过去迄几年哦，是新冠状病毒啊，常常就无去。哦、所以讲过去拢有去参加，所以讲伊是咱的听友，哦，新北市关怀是中正新华电台会，较早是理事长，现在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哦，这确实无简单啊，这个会，哦，伊咧负责的，啊，这弱势团体又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社会局申请立案的合法的社团，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是宗教生活等协会，视障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就弱势团体吼。那些听友也出听小姐吼，啊，拢时常去邮局、邮政会办，给人赞助，我讲拜师去收到啊吼，而且感谢，谢谢，感谢好朋友对这弱势团体都关心啦，真感谢。我们继续搁安排哦，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力，这二胡演奏的这女生控制控制帮我各种人家联络的电话，能够你在这里很灵不出哦，刚才你收听，谢谢你。

胡的哦，就飘荡之地哦。那个陈立美小姐讲，哇，这真好听，弦呐开始不简单的二胡啦。过去讲是二胡，安那一般人讲弦呐。感谢咱土城陈立美小姐哈，陈立美小姐讲，伊啊领着老人年金1500块啦。啊，感谢咱陈立美小姐，伊对土城咯。

用手机啊，用听咱广东的节目，啊，拍到你啊，故乡的这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祝在个难得十五岁以上，大家过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真感谢咱陈丽梅小姐，棒球赵处长。这都是中国的棒球的地方人士齁，而且人民真寡，还有这个庙是电力组的组长，在高北道合湖五期，齁也对这拜拜齁相当了解，还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还有个张文龙，新北市关怀市长贾生阿德两位荣誉市长张文龙问安，还有个人民乡鸡、民乡鸡、清真臭豆腐，齁臭大官，咱的听众哦，各行各业拢有啦，而且大家拢到蔡总官用钱用清真的哈，罗阿先生、阿林哥啊，请安问候。啊，赵处长咧讲，中央节是后礼拜哦，后礼拜十月十八，啊，农历是九月七九，中央节就是讲，意思讲公妈节，即祖先呐、啊，因为咱的咱的老爸、老母啊，公阿妈。纪念日，纪念日就是讲往生的工啦。啊，纪念日会记得。啊，你阿祖阿太吼，迄无法度未记得啊。啊，你记得是中央的工，啊拜公妈，拜祖先，来个阿祖先咯。啊，是讲中央就是讲古在在祖先的邓来在吃阿太，古在中央古在见面啊呢。所以赵处长伊是电力做所长吼，伊对这个了解。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大节日。哦，真中央节那个是老人，甚至是敬老节，哦，大家敬老对许多人的友好关心，出面这边老一辈有血脉的人，那你跪咯、跪车咯，啊，你都给看起来，还是你平平的做本事的时，你信守个步路个道道一个态度一个，免来讲个本事家去，哦，这嘛是敬老尊重一个表现哦。咱赵处长呢，啊，祝大家。即中央节快乐哦！阿姨讲，伊人也穿毛裤哦，即感谢就表示讲六十五岁以上啊啦。像感谢咱赵处长，真多谢，谢谢你。当然，即咧讲着中央节，即第二大故事是个哦，即当中啊写哦，九九中央，敬老尊重，厚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这友好父母的人，啊个安分守己，修法善良，啊个对出面隔壁这老辈真尊敬，真尊重啦，真尊敬，真尊重。啊，替这老辈老服务，看伊过路，啊替伊做本事。这嘛是一种表扬啊！表扬不一定讲政府或者公开表扬，一种奖赏我哩，并不是安尼。啊，咱就出面咩搞欧陆啊，迄陈先生、迄阿中啊啦、赵处长啦，哇，真好，真好！出面咱去啊，一个老人呢，过路一个看过路好啊呢，这就是不表扬啊！你要肯定搞欧陆是表扬，不一定讲一种奖赏哦，这就是讲啊，关心正常，关心其他人是正常的哦，但是要修法。安稳守纪，那做饭才是。你做一块上天海地的代志哦，啊，你做好事又好，看许多人，看些老人过咯，嘛无路用。因为就是做歹代志呀，对。啊，你做什么头根干粮嘛？啊，就迄个在地袂当食的物件，啊，对。你该落落落去食食品呢？还是有点敏感，用错声啊！如果退税进行养家，很蛮莫哦。就是讲，九九中央，敬老尊重，厚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过去，但是做什么大事吼？啊，如你讲俄罗称赞过年时，拢人西人良哦，这是平安吉祥啊，喜气洋洋。所以讲，你来照顾家强，对许多人爱多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关心伊，这是正常的。可是我有当食无，有当用无，一寒无，一热哩，哦，啊，眠床困得好些哩，啊，了解一下，枕头也温无。哦，来个换，目前乱哪位干了块白土，哦，感谢，谢谢你哦，继续安排，欢迎你迎来。
台中。

人家有形象，沙包注意，怎么来报应啊？你下太平会哦，啊，你这当然就快乐啊，关于各管区啊，恁新北市、各台北市六十五岁以上啊，八十岁是上好啦，啊，两位外管区的有继续各管啊，还也不一定哦，你下派也是政府，民生共事共事帮哦。共用你家电脑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虽然咱各用列车节目吼，这奥运早的沙坡之旅，怎么进行节目是各用列车节目吼？下礼拜就是中阳节啦，啊，祝这咱啊，这有回人过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且少年人吼，对这有回人多尊重啦。看你贵位咯，可以多分手，啊，有一节公车，节捷运，都了两位好一节。哦，啊个看下只字，啊无伊要点要字，有时阵车人咧行会样，哦，即尊重啦，敬老就是一种尊重。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吼。哦

心生生二三共去共事帮我去高雄的家联络电话，还是我报应的你也可以打电话，感谢二三共去共事帮我。

心酸酸吼，啊，听起来真有影心酸酸呢。哦，话确实未歹。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咱阁继续欣赏周女梦、周女梦吼，二三共七共事共五，感谢你。

那个董霄吼，那个弦啊，那是一路去哦，董霄本路去，那些悲伤的歌吼，啊，听起来非常诶，是心肝，才叫心酸酸。还有些，咱他一首，中首是心酸酸，啊，就是酒里忙，做酒家里是可不得意，可不是三种的，无法度的，啊，伊才去做酒家里。所以讲，当中啊，有下一句。一个台语大鼓的，或者酒里的心声，啊，或者名做酒里的心声啦。啊，这有朋友拍电话来咧讲，讲伊来咧去经营，啊，同我个写起来，哦，叫做酒里心声。啊，都配合这个酒里梦，啊，都话就朋友吼拍电话来，啊，都个接落，哎，煞过等去呢，唔多过等去，啊，好朋友都虽然啊，不应该时阵在拜托你我拍一个吼，像感谢好朋友。我来讲这个，因为这首《酒里梦》吼，非常感动，这听起来较像啥？我有讲个咩流目屎吼，啊，佮配合这心酸酸，或者连耍两首，啊，怎么当当来讲起第一道古就最近写的《酒里心声》，讲昏迷张锁，西霸险火，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客。定过讲话尽妥，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做这酒家女吼，话讲荣华虽盛，阿不享受荣华去做酒家女，做酒家女这是拢过不得意的，为拢单亲家庭，吼安尼离婚，啊所以讲啊请这细囝，啊过不得意在落海。或者是所以讲好朋友吼，这是有朋友同拍电话来吼，伊无讲对到，啊你讲出这个心声，讲这个昏迷或者听说，又包括酒家、酒店、舞厅、地点啊啥，拢包括或者听说，拢有西牌、幸福、各路英勇好汉拢有，或者酒店查某上班可是有咩情况，我无法度人去订购。现在都定过呢，跟你讲番话，跟你后边讲论书讲吼，啊，讲话假吐，好啊，你吐咯，一动作错咯，下手我别来啦，啊，佫无钱，无赚钱，啊，阿袂去酒镇酒家，去假酒店哦，好啊，这是怎样？啊，就所以讲，啊，大家小酒领路，玩鸡小怕，就跟他弄破后边去，啊，所以讲急救去做，救人救苦，平安度过就好啊，为着世间各位得意。在罗海吼，都话很配合这个酒里梦，一只手来讲着第一道鼓，酒里的心声，婚礼场所，西霸险火，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家定过，讲话尽头，动作粗鲁，无情义理。

苦，祈求佛祖救难救苦。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苏武波的人，都有好朋友，我你这个电话电话哦，23070080，都要给你接啊，都电话的电话都等你哦。再感谢，谢谢你，23070080。

等于故乡行行看看，但是无用上去拍一下电话，啊，故乡是大人关心者，关心伊个身体健康。特别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特别大官，真感谢。咱继续收听这首歌在红洞门口家同武林的一首歌，这是音乐吼，为着十万块，以身共体，共事共乐。

啊，感谢咱营养鸡吼清蒸臭豆腐的罗先生，阿林哥啊，阿就是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阿要甲咱赵志忠问安，要甲阿英子啊问候吼，真感谢咱罗先生阿林哥啊，伊的营养鸡做清蒸臭豆腐的哦，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吉祥好运。

咱土城啊，我那住吼，这老厝边咧，啊，派人来个高雄的小伙伴，大家请安问候，感谢咱啊，我那住这好厝边，真感谢啊！咱这因为时间关系吼，咱就电台这差播，小弟再过多等下现场吼，啊，咱都关心许多人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吼，来分福情。

0: 千货。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0: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买漏财？
3: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林元素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洞箫哦，烟草也是本曲的《呼呼春秋》。今麦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特别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小连续两点钟久。中中我一条选择服务，电台北面本广播电台第二台，当我我前日播出，啊，咱的网络广播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能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更华人能用心，鼓励中校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行善，继续宣传的发声，推广是中央网。高雄的车节目是工作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因为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用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陪伴指教，真感谢。拄啊，点点真久吼，安尼呢，阿华拉子，阿华拉子当中爱厝边啦，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好厝边，当中我定讲我搬三摆厝吼，佮来拄啊讲在讲就是八电话，是卖平无理。啊！个在金州花、中文里啊，以前讲都印刷，还是买嘉兴里，还是买多嘉兴里，还是中文里的主编啊。但阿华阿华的字做人之好哦，一开始咩通人都好啦。这阿华的字真感谢，感谢阿华的字也介绍伊查孙啊，在三点播有人休息啊，听咧节目。我不过三点播讲拢和隔壁台。

看到啊，听无啥清楚，爱真歹势吼。啊，我个电台欢迎啊呢，真感谢咱啊，我要自己真多谢，谢谢你哦，啊个人小姐歹势，啊无要听董小将董小演唱吼。恁继续过来欣赏好听诶，董小演唱吼，花街之妙，这是妈妈挂心啦。二三共聚共事帮哦，恁各乡里些联络电话，祝大家。好礼拜是中央节，祝大家中央节快乐！真感谢，谢谢你，二三共聚共事帮哦。

这是本客花花过去庙，啊，人家讲下一首妈妈挂青呀。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罗州中山一路单文勇先生，一直用是高雄的勇哦。单文勇先生派团来个高雄的节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讲下礼拜九九重阳，祝大家重阳节快乐。真感谢，谢谢你哦。较早拢有咧做红彩礼哦，讲。

不斷先啊，但你讲先啊，就好像我走过可以捉紧的，啊，什么系比较紧的？讲回想啊，有影吼，那么农家对我咧讲，讲你啊，想起八岁咧读国学啊时阵，啊，什么八十几啊，已经八十年啊，时间咧过翻真紧吼。啊，这讲这回想吼，回想的比什么更加紧呢？真感谢咱老周中山一路的陈文龙先生，陈文龙先生伊咧做白个吼，甲赵志忠同款，做白个人确实有影不简单，拢爱扎刀好，或者顺啊插个吧，吼，确实不简单。啊，伊业余的吼，也伊是咧舞蹈老师，教跳舞的吼，然后拢称呼伊陈老师啦。陈文龙陈老师，真感谢感谢陈老师，拍电话来个过路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龙老师，谢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心心定我心哦，咱下礼拜是重阳节哦，啊敬老敬老顺中啊，大家对在对时代两个声优哈。有好事的人关心事的人的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啊，那有厝边隔壁聚会人，哦，要过咯，还没咯，还是要倒粪扫的事，你这倒一个，哦，唔免去搞一些粪扫，还是讲坐公车看到聚会人啊，牛车，哦，这嘛是敬老表现，敬老尊重。真感谢恁些收听，心心定我心。今晚会使拍电话，二三共七，共事办公，感谢，谢谢您。

无吼，有用啊，等于各种行行看看。这个若无用无多，上少爱拍一下电话，甲各种许多人请安问候。那边那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看，啊，啊关心伊个身体健康无？我看有需要啥，阿奶奶了解。哦，真感谢！啊，那个许多人都做伙哦，要注意的面色，看红高假期，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天小山路吧，行路行不起啊！你来带去大金的病院做检查，大金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你就拜六边上班，啊，就带你许多人去大金病院做检查，啊，再对症下药。是大人一滴，是你的福气啊！你要珍惜，得先好为先，好心感动天。你先友好，是大人照顾是大人的生活起居。看有需要啥，欠啥，天气热寒啥，哦，就爱注意，爱个关心。啊，那关心了后，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咱不是大好的人，啊，咱不是大企业家，我到天边海角去做些事。你去多做咧，你的生活观，生活观是讲你所熟悉的人，就是你的生活观，你的厝边隔壁，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同窗、同学、做兵、同期、同梯，还是你早起时去做体操所熟悉的人，按时歌唱班去熟悉的人，跳健康操去熟悉的人，还是你的厝边隔壁，几巷、几弄、几户、几楼。给收入好，爱就招人去赚钱，这人咧用钱，你那是大店，哦，你就该帮忙，这上盖好，就是安尼，讲隔日讲平气啦，哦，像你生活关着有困难，直接提可以，真感谢，感谢我们收听各种的这节目，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绝对莫做坏事情，毒品绝对袂使白掉，那个毒品一生都有去啊，哦。哎，叫我唔好播，叫你也要播，心疼你就别废话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继续安排。李丁人生，李丁人生，这是本剧哈，董小燕找的。二三空七空四八号，感谢祝大家中元节快乐，真多谢，谢谢你。

你动手还是未歹，这日本曲《李丁人生》《李丁人生》，感谢詹宗荣先生。詹宗荣先生是个中中的恶哥吼，做兵简单有业啦。伊故乡是中华报道，啊什么讲是北道，啊伊就退伍了后哦，来咧中国创造事业，啊人过于老实，卡大实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还有一手好功夫去做模啊，啊什么退休啊，啊拢听咱高雄的这些目，也感谢中央兄和中央叔啊，啊出点阿婆真好，哦啊上敬如宾，心心相爱，啊打拼认真，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诶中央兄，国在人听咧讲高义高地，啊打拼趁机会，啊所以讲是高义。啊，文修记，皇宫修法，安尼上好。哦，啊，唔通讲，安尼我别做哦，伤天害理，但是绝对别使做。哦，所以讲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啊，感谢咱中央兄，中央叔啊，咱中央兄是用电脑来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哈、哦。电脑嗰个清，比手机也嗰个清哈、哦。感谢咱的中央兄、中央叔啊，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收听，为钱多性命。这歌名是安尼啦，绝对唔好。性命上重要啦，啊，你若无性命，钱是虾米路用咧？哦，这歌名我这为钱多性命，千山不够，身体健康上个重要。哦，感谢，谢谢你。

是讲为钱多性命，千万不可。性命上重要，你若无迄个性命的时阵，你钱有什么路用呢？所以讲为钱多性命，千万不可，安全第一。真感谢啊！有真济有钱的人哦，做下摆的啊，讲话用对平讲出来哦。哦，伊安尼环游世界啊，这个各国讲摇一头，安尼那样歪去安怎？哈，无我即摆要去日本，你讲去啊？我出钱呐、啊，那可能我出钱。啊，讲是讲安尼，到时你看会做出。所以讲这样、哦，好嘅人讲唔好下摆爱谦虚啦。啊，你若有钱要做善事，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哦、这全个重要啊，以弱势团体甲关心新北市关怀视障组生活发展协会，喔、哦、这是圣光一个弱势团体，视障就是白昼看未到的弱势团体啊，你若讲钱足济啊，会使去有够有少会拨人赞助，安尼按摩哦，皮开开开掉，按摩是上下摆下摆无落票的股吼，这郭山哪里讲？同同我三姐第一道股吼，这是五二爱讲。参考看卖，好野人免下拜，歹囝钱甲你乱开，善嫁人你免悲哀，坏囝来投胎，善良上是灾，怕病好将来，上天有安排，因果正人在，正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三世因果确实有够准，所以讲天有你安排哦，你免怨叹，啊你也免下拜哦，是你。好呀，出一个囝给你开好了，我你善家免比一个乖囝趁钱来友好你，哦，这么家伙，好呀，免下拜，歹囝钱乱开，善家你免悲哀，乖囝来投胎，善良上实在，发病好将来，上天有安排，因果正人在，爱善良，阿伦书记，阿唔好花天酒地，阿唔好跋脚，哦，唔好做投机的，千万不可，阿、啊、你就爱拍病。有怕病，就上天就给你安排。而且接触的蛋，但钱天都落落来，也不可能啊！一蛋落久，钱也不会对注定落落来啊！加感谢，谢谢你继续给我安排。离开故乡的我，二三公尺公尺方哦，故乡的在联络电话，咱故乡的在这边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去高雄，你也开始转去高雄行行看看。想叫我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这种人，这种大家大看爱关心，感谢收听《白家流浪记》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看小时代人健康吼，啊，蔡时代人去外口做行行，发一下一头，安尼嘛未歹。防空手法，阿龙手臂卖做歹代志去，啊，顾身体健康，安尼嘛是有效。你若身体无健康，越时代人关心你啊，真感谢，谢谢你收听。

专用会去打，确实袂歹吼。感谢都关心一段人健康，照顾月生活起起。阿妈那听感病治秒，今天这应该作战的这本曲的。阿咱新增强太多张爱明先生哦，咱后续就流转啦。阿个咱新咱北岛的慢慢先生，我听这流转哦，是吧？四九是感病治秒。

个彼得的话，我无办。今日人会较轻松，心情会好，身体就健康。咱继续去收听流转，咱新增肯泰罗郑阿平先生，我们报道的妈妈先生，拢会听。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感谢。

感谢你收听，关心四大人的健康，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哦。咱继续收听《天降女王》，这迎接未来哦。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安排王将二三空七空四方哦，感谢你收听。

时间关系哦，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大佬，下礼拜咱空中相逢，祝中央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咱收听好听，你的大中北斗，你慢慢先生爱听，有中的时间再听朱妙雷魂，下礼拜相逢，谢谢。

0: 为85500。180年营业用车辆下机，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因个何小明叫啊？因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请继续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爸母 大哥大姐阿姐阿姐 阿伯阿姨长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现场有缘由着哈曼的龙家厝地小弟我嘉宏，
2: 早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80081，0800。
2: 0800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他，你与我还是山盟情。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是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什么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就求进步啦。吼、哦，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哦、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基隆啦，你是讲基隆？你想讲你住基隆，你就讲水风是基隆。像我那要去水风吼，要去高雄啊吼，啊，敢那都足近的呢吼，你基隆出发啦。哎，水风是新北市啦。哎哟，好靠！水风是新北市，不是基隆啦，不是基隆市啦，哈、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水风吼，哦，这个地名水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迄、那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那那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哦，第一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叫一条基隆河，这个水运吼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一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哎，店名叫做水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在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嘛无？还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过来呢，来来去去，这些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水风吼，水风咯，来去水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过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吼。知影无吼？哦，水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啊！非常感谢朋友哈，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2924，23052924哦，阮是一个哈安尼诶，足骨啊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来做些人吼，真风流啦，说的啦，苏步唱的歌曲。

0: 阿姐呢，要来讲个一句台语哦。
1: 不，你是安怎啦？你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哪样只声音小爱沙沙？哦，今日就是来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爱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哦。咱个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哪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啊，听听到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甲吼全咧烧声啦。吼、啊，阿哥第一提未煞，实在吼、那个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伫讲这个烧声，吼、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小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阁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着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可烧声，朋友来啉来遐听吼，啉来遐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吼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胖，骨头翻胖，骨头吼含烧，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落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就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30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大概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就好像就咱大意吼，一句俗语底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爱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大意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不是我啊，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阿在阿在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伫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用干妈店，来去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遮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就是伊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吼，炭钢的工课，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伊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一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在对着啲细胞啊。好，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甚至讲地书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甲阮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乌看哦，金马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杂波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吼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了，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寡妇啊，啊，是寡妇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人讲遐是寡妇村啊，哦，嗯，是安尼，遐人安尼叠。

公体啦，你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呢，就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哦，早期并无和人讲，这个是一个寡妇村。哦，啊，迄底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的，迄是伫迄个中国福建吼、哦、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啊，迄个所在才有讲吼啊，遐个富人啦，富人啊，你甲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才有一个叫做吼诶，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阿爹听阿咱阿那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也是基隆市，你有嗰个新北市也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歌星哈，啊，大家开讲猛开讲歌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的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起码该猛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奶油，炒个奶油好。

是好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草可能有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草橄榄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草根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个要整理要切啊。我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面啦，还是讲撒一粒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滴落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这款偌济，这款580块。啊，恁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滴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要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天来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哪里主文反复啦？啊，电话你嘛就爱拿卡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个葡萄糖按苦的三面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主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住些哦，最咱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叫咱要出国啦，吼咱外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外欢喜嘞。好，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即款内面底成分质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吼、哦、有即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也要感谢你给我们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这些大兄大姐，咱这些朋友，你若是说这样苦啦啊啦、哦、啊这出一个门路楼梯背楼梯啦，都在真吃啦，啊坐在椅子要背起来就再一个啦，啊走路走没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是感觉这样咳咳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过爱徛几工，啊，过爱磨当，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做文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哦，感谢咱的朋友啊，拉入第一单，哈、哦，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拿卡23056924，哦，做文产品23056924，咱第广告介绍这个脆酱面，又给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哈、哦，做文了哈，过来做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做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说、哦、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那个滋味、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没说很甜也没说很凉也没说很香的、哦、就是刚刚好但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还有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我们如果说一个嘴、哦、感觉到喉糖还是说朋友在那大家唱歌拉客、啊、感觉到喉糖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带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在六地放在盘啊

想要感觉的有哈。啊啊，个咱这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好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侪粒，20几粒。哦，甘要脆的啦，哦，靠迄个笋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哦，啊个即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哦，有来滴食都有差啦，但即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嘛，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情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我咱多少讲啊啦。哦，有醋跟那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得啃一盒吧，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益生菌，一个鱼油，哈，这是苏力通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脆夹面。

呀，哦，这里啊，芝麻核藻膏啦，哦，元气糖，哦，阿哥咱酵素软喉糖，阿毛追来阿哥哦，水梨膏，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我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2: 啊，冰箱买漏仔？
3: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因为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吼，老新的滴，你看卖有偌好咧吼。咱们讲吼，家有一老，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为讲咱家老吼，你看大项都好啦。哦，你看卖，娶囡仔好啦，顾厝好啦，大项拢好啦。人家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好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哎，今来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哎，咱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特别有人安尼讲，啊，噶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特工撸哦，撸到外清气嘞。我特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咪讲撸到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别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闹迄个味，啊，咱就特工伫洗呀，衫裤毛换，哦，啊闹迄个味，哦，咱伫讲哦，这个老人臭啦，哦，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迄是皮肤科医生安尼伫讲嘞，哦，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个身躯啦，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湿啦，好、哦，皮肤就打湿，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不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胸腔啊、探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脂肪酸，吼、哦、啊脂肪酸，也甲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就是第四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即嘛即个情形，哦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喉咙泵呐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哦，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吃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诶，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哦、咱老肝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哦，气味出来了哈！啊，咱第讲吼，靠迄个气味所在，大部分拢伫即个脚底，还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腔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吼、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吼、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可个洗有较清气，加上。

讲迄个买进的感染啦，吼、哦，这都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吼、哦，迄、那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阿莫较有压力啦，吼、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阿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同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阿袂顾着垃圾吧？免啦，今是免换，阿明仔再赶快，阿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床巾啦，吼、哦，枕头布这呀，吼、哦，拢爱这这，较一把洗，较一把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收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就、哦、是咱的身躯真正，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叫人哦啊洗，啊个唔好过度洗有清洁，因为你呐过度洗上清洁，咱的这个毛囊吼。买造成哈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迄个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在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迄个老人味，卖迄个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流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济吼，而且难免啦，荤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好，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天啊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是关1500块。哦，比如拿要助眠、焕肤、修清的电流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苦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紧起来，紧的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佮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佮超级 B 群复方顶，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你看即马有伫食素食的朋友哦，嘛知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即个营养素啊，伫动物性内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啊，补充一粒啊，即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哦，啊，咱冇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就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好为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清产品呐，要注文欢呼。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牢笼的心情哈。首先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家哈，有滴开火啦，哦，一定要用着油，需要用着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炒橄榄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爹炒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那规片的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拌，啊，即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若食过即个炒橄榄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卖市面上炒橄榄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个是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来大家要用炒橄榄油，主要咱即马大家弄迄个健康概念，再讲炒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这款炒橄榄油煎煮叉子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面啊，撒一点青菜啊，吼、哦，爱有淡薄啊油啦。这个炒橄榄油你就让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定个烧一个油，搁倒落去烧一个面，好、哦，咱这当凉拌，好、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炒橄榄油直接倒，好、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好、哦，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注文换图哈，点到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底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规箱较少啊。好啊，已经2罐累啊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吼，哎，关起来就送人，好看个实用啦。好，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炒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罐装罐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啊，拢深色玻璃罐啊。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你注文发图，收信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伫注文的，跟你讲吼。每个了，看到底啊，想要感觉就有，看个牌呀，啊，那个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嘴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里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哦，咱的朋友圈拢120包、230包。哦，第一注文哈，啊，个脆夹面啦，加加嘛淡三，咱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康萨米达。

痴心换佳境啦吼。咱多滴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是爱迄个尊严啦。好，多爱讲迄辛苦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辛苦迄个特殊诶气味啊，有花人吼，尤其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腺啦。哦，尿泡腺增大，咱讲射护腺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这问题哈。有可能地疏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哦，这种吼放尿困掉，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那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哦，这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好，还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哦，这种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吼、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会跋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吼、哦，啊，若讲这方面，咱若讲吼，洗身躯巾啊，真正你莫讲吼，老大人惊伊讲会跋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吼、哦，较淡的所在吼，因为咱有血啊，真正若讲个入去洗身躯巾啊啦吼，还特别小心细致啊。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吼、哦，迄靠迄个纸滑，我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哦，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跟你讲吼，迄个嘛是常常给开落去吼、哦，咱专门得一件啊。清啦，哦，卡别讲出落去，迄真正来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了吼。所以咱这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拢会另外佫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个啊，做起来会当花的呀，吼、哦，啊啊，让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哦，总共一句啦，哦，咱这时段啦，去咧疫情的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即马有安尼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即马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啊，比如变做即个啊，即、這个所在啊，吼，啊，较大，吼、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安尼，入去变数，入去一景啊，哎呦，来担当到，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啊。你过来收听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有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种有信心的，所以即马拢在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是这样啦，少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难。啊，感觉咧磕磕啦，啊那行路呢？一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好，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钾、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欧累啦，阿哥甲咱小辈介绍，好，秀清嘛感谢大家，哈，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哈，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哈，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好，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好，哦，有诶落加跟咱咧打洞啊咧。吼，哦，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吼，哦，选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性？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重了保持18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入到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前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起，似飘乱流。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阮电火蜡光，就来摕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Night.

朋友要听这段吼，乌米红的，又特别指定爱乌米红的《九如梦》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如梦》，陈思安嘛一首《九如梦》，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作文产品啦吼，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吼，再给卡来。吼，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咱这款粗跟哪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入把这个分装的哦，不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啊，煎煮叉子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哈，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块，哈，啊，冇出这个葵花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啊，咱的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也个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也佮有益生菌咯。哦，啊，阿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减啊淡散吼，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这种300块，啊，元气糖较细粒，吼，里面得20几粒，吼，啊，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多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贵了，看到底下看个牌啊，想要感觉的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个方便，再出门，啊，个水泥膏水来啊个，水来个一罐400块，哈、哦，真正你那讲吼，平时家己不用个水来看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这款水泥膏啊，方便主要里面得哈，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被破裂了，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吼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吼，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若有要做文产品，秋青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秋青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节，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哦，时间安尼你看，一天过一天，啊，一礼拜过一礼拜，
1: 一个月过一个月，
0: 中秋又过过啊，
1: 一年过一年。
0: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就我老的有哪有哪领。
1: 你刚才在小心一条啦，几年当啊？你刚才在小心一条。
0: 我就讲，这老大人加减哪里也蛮好啊。
1: 还是不唔对啦，还是讲啊，几年当刚才呢，一年五万一条啊咧。
0: 嗯，啊无，
1: 你当作美金了啦。
0: 无你每天咱这日子咧送人，这中间，啊你袂晓看，对唔？哦，一个日过，一个日咧。
1: 一天过一天，足紧啊！
0: 紧嘿。你昨天在那点讲啊，中秋嘞，啊，过来九月中阳了没搞啊？
1: 对哇、啊。
0: 忙搞十月二日，我大老的搁搞啊。不过较早十月二日忙搞拢出来拢办到请人嘞，你嘛无啊？
1: 今嘛单位嘛拢无啊。
0: 这个拢在改变啊。
1: 是啦，讲退休营营哦，啊是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嘞去。去个小吃店啊，来叫两行啊，啉啉的
0: 啊，
1: 哎呀，食食的啊，哎呀。
0: 然后听这边的人，大家就在讲，这民本电台，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
1: 办活动，
0: 你讲解讲啊，这神经问题啦，骨头问题啦，这拢有。我电话拢留给江小姐。当时你们办活动。啊，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系啊，我电台有留诶啦，六江小姐呀，2301啦，3195。
1: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直接卡较知影讲你报名报，伊诶名额是30个呢，
0: 30个啦，
1: 无济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直接卡这个民本诶电台电话
0: 哟。
1: 啊，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了。
0: 啊，我留咧六江小姐遐啦。2301-3195。2301-3195。
1: 啊，你也无讲日期。
0: 无啊。
1: 10月20。
0: 10月20。
1: 拜礼。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伊一季一季拢有，拢有咧办这个活动。
1: 活动。
0: 来，我民本电台遮啊都。听迄医书咧讲解安尼，嘛真好啊。
1: 拢有一挂这個、一挂专题讲座啦。
0: 啊，互你知影呢。对吧？我电话留喺洛港遐啦。2301-3195，不管是你买单甲电台小联络一下。
1: 啊，你若有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活动，啊，你就甲卡这個电话报名呢。
0: 啊，洛港小姐有记起来无？2301-3195，2301-3195。
1: 你嘛听好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系
0: 啊，
1: 啊坐到倒位？
0: 你著找洛港的。
1: 洛港的唔知影坐几号啦？
0: 62号啦。
1: 啊，62号是三林埔来，啊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你要坐几号？
0: 啊，那三零八你就坐62号的，坐来个。
1: 啊，人民本电台的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部咯。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这个电话你，甲记号清楚，我留喺洛江小姐遐。
1: 啊，无你到客厅来好啦。
0: 那得啦，我给多等下即嘛，什么司机啊？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点么来去？老人啊，那出门的中间哦，计程车就个下来。
1: 我行动那方便，坐只公车是好啦。算讲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啊，你那行动无啥方便，咱就坐计程车。哎，
0: 有个人卡软哦。落公车一声就稳落去。
1: 背起背落啊咧。
0: 卖讲啥啦？

0: 咱罗团林老师，若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咱哦。
1: 嗯，
0: 我讲哎呀，你若无爱坐迄个车，无啊，出来就一个，坐来阮遐哦。哎，我那爱600多块，你知无？
1: 伊也是平段较死无人。
0: 嘿嘿嘿嘿，人因人因。
1: 他平段死无人，
0: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啊，人伊嘛带一个别庄，人个气氛照，哦，咧有来啊，
1: 婚照别庄啦，
0: 人赢，人伊就去山顶买酒呀，干哪路呀，遐咧饮酒啊咧，就不去往个灌一个吼，
1: 诶，足酷个代志啊，你啊个咧个
0: 念，我讲连江接我来。咱两个来泡通关，
1: 嘿，要压就压两个安尼。
0: 所以个灌好规斤拢倒了了，
1: 倒的唔在想诶，
0: 我有避风，
1: 倒的唔在想诶，哦，讲个臭屁个，
0: 我有避风啊，
1: 避风甘多好，
0: 诶，算唔在，
1: 诶，那要啉济吼，个啥物避风嘛无好，
0: 对啊，
1: 醉就是醉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哦，我真久唔捌饮酒啊呢，
1: 迄
0: 捌饮咖呢吼，安尼天花板耍咧洗，我惊着啊，袂饮啊，饮啊则
1: 艰苦诶，
0: 对啊，
1: 嘿，哦，那帮我困就好啊，
0: 对啊，啊我电话拢有留喺陆江小姐遐啦，你甲陆江小姐问，哎就你就知我电台电话你敲开问安尼，安尼较紧啦，
1: 对啊，
0: 无伫咧解说规波吼，如果朋友讲。来，我个报一遍咩？陆江小姐，我电话甲留诶。
1: 对，啊，伊这个讲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个老板诶。
0: 对啊，这骨神经啦，
1: 嘿，
0: 啊无你就骨头啦。
1: 迄个腰椎退化治疗啦，
0: 这拢会叫医生
1: 来讲解。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吼，熟悉一个吼，啊安尼。较了解咱诶，即骨头吼，
0: 迄种专科的医生，来咧讲解，
1: 对，嘿，
0: 啊，朋友你了解吼，
1: 诶，
0: 了解，啊，这算无咧广告诶，
1: 哦，这无算，
0: 这无聊诶，无聊诶，哦，
1: 诶，这算公益活动啦，
0: 哎呀，即落天吼，诶，秋天啊那边，要转秋天下来，要伫转转安尼吼，这天气赤呀，
1: 换季啦，
0: 赤呀。
1: 在换季啊，
0: 冷气就较切落去，冷气那切掉两间哇，
1: 都翕吧，
0: 都翕吧，哎呀，
1: 家己爱挑事啦，
0: 啊，
1: 工资要领较济咧啦，啊，咱节目中的这个阿黄的都爱食啦，
0: 对啊，哎呦哎呦，哦，就天公就那个大人都未困我哦，来啦，梅花鹿痴乱啦。

0: 梅花鹿之卵，这真好听哈。
1: 嘿、嗯，
0: 哎呀，即马甲朋友报告讲，哎呀，食薰就细腻哦。
1: 嘿，薰细呐，要淡都要注意哦。
0: 我别淡。
1: 嗯，
0: 你要看咩啊？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
1: 嗯。
0: 啊，就迄，人个食
1: 引起火灾。
0: 要怎烧起来？
1: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
0: 啊，烧起来就爱背人偌济呢？八月外呢？
1: 八月七。
0: 对啊，啊这个，啊你临时工讲者做顿诶，做工啊人，你卖讲啥啦？罚一万哦。
1: 嗯。
0: 都哀哀叫啊啦。
1: 嗯。
0: 啊，别人八月外呢？
1: 啊，法官达讲伊讲啊，我都无钱。
0: 对啊。
1: 我都无钱让罚。
0: 对啊，
1: 但是因这個公司爱连带处罚啦。
0: 系啊，
1: 系啊，无敢讲哦清楚。一般伫咧工地吼，拢是安尼啦，拢在食薰啦、薄槟榔啦、阿碧的啦。
0: 系啦、喔，
1: 啊，这个薰啦、素素的都乌白蛋啦。
0: 系啊，
1: 啊，都这个较歹闻哦。
0: 哎，
1: 这拆规个临时工啦。啊，都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啦。啊，那在等的都好，迄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
0: 倒起来。
1: 好，烧几片呐、啊？
0: 哇！
1: 烧甲几片？
0: 啊，
1: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啊。
0: 嗯。
1: 啊，保险会交保险公司会赔啊。
0: 嗯。
1: 啊，赔无大紧，这个保险公司。伊嘛爱讨赔啊，伊在向这个
0: 蛋粉头啊，
1: 这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7亿。
0: 无啊，做啦，八亿外啦，你啊。
1: 爱甲讲我无钱啊。
0: 啊，你吃人个头颅，讲就倒转来。
1: 嗯。
0: 一个这外做啦，你啊。这8.7亿，
1: 哦，
0: 8亿外。
1: 你刚才要做工，要喊这8亿外，你就做啊。
0: 还有一世人你都害不了
1: 啊，对，
0: 对啊，从吃薰你就去，不能乌白蛋。
1: 我看到有诶，伫咧超商诶边诶吼，安尼吃薰拢啊蛋啊贵诶安尼，啊有诶老卡厝嘛是拢蛋加贵诶安尼。
0: 那你遐都有啊？
1: 嗯，
0: 薰食啊种个蛋咧，蛋咧。
1: 还有水沟啊啦吼，就拢甲弹落，啊弹落啊，即卖雨啦落落哦，
0: 瓦
1: 拢塌掉诶，系
0: 啊，
1: 无甲清清，无甲清清诶哦，雨啦大雨来拢全塌掉诶，啊都淹水啊啦。
0: 雨天无清沟啦，雨来你就无水流啦，
1: 嘿，
0: 变那积掉诶哦，啊就惨嘛啦，
1: 对啊，
0: 啊即卖。这个国民党的吼，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鞭刑，
1: 鞭刑
0: 好啊，
1: 我赞成。
0: 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吼，你若收假，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都要怕鞭呢。
1: 嘿，
0: 朋友我咧讲怕鞭，你讲怕鞭唔够简单，安尼怕一条好唔是哦？
1: 你当作咧怕囡仔？
0: 一专门靠安尼咧拍吼，迄个边头还浸迄个马尿，啊你从安尼腾起来吼，伫个三角街啊拍个时阵，伊安尼啪啪。

0: 落去吼，
1: 嗯，
0: 拍迄个边吼，
1: 哎，倒咧
0: 算。八个，你安尼要倒落困，我都爱拍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一边就安尼啊，啊，那第二边，迄、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了。
1: 会使个拍，能够拍，
0: 会使个拍，啊，会使个把我跌落去。哦，
1: 人拢惊拍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即摆即个变形吼，我往那暂行。
1: 拍一摆吼、哦，伊就伊就永生难忘。
0: 系啊，
1: 系啊。
0: 跌跌一摆吼、哦，伊就错晒哦。
1: 你甲关伊袂惊啊？
0: 啊，咱即摆讲变形，一个朋友嘛唔知啊。
1: 嗯。
0: 你若看迄个纪录片，你才知啊。
1: 嗯。
0: 伊。伊个尸体，我拄着讲个浸马尿呢。
1: 嗯。
0: 伊那啪，我做你拍个安尼吼，哎，三角架啊，拍掉，断落来呢，你规个人你就昏去啊。
1: 哦。嘿、啊，嘿，安尼是三角架啊，安尼家己用啊，规身躯烫滚滚啊，都卡撑个劈落安尼，卡只片个劈落安尼吼。
0: 我拢会甲你破讲，你一边。嗯哦、你要拍两边，
1: 嗯，
0: 啊，都要有医生，
1: 大边耶，
0: 大边啊，检查官嘛，点边啊，
1: 嗯，
0: 评估讲，啊，你这个会使拍未？
1: 嗯，
0: 哦，
1: 未使都要后悔。
0: 一边拍了，你就错晒啊！台湾即摆来讲，
1: 嗯，
0: 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变形哦，我赞成。
1: 我大对赞成。
0: 诶、欸，赞成。
1: 我含卡都夹起来赞成。
0: 拍了，讲者做当，都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爱趴咧困啦。
1: 嗯，
0: 你想啊，把迄个变形安尼哦，
1: 嗯，
0: 安尼真调拍安尼就无，一踢来啪，迄种在训练呢，拍落了后，你一个人哦。
1: 但是呢，这个变形落去哦，都爱公正啦，袂使安尼法官拢安尼。迄、那个自由新政啊，
0: 迄种评估了，
1: 对啊，
0: 拍一遍了后，医生、检察官到在现场，嗯、看这会当个拍，未当个拍，
1: 嗯，
0: 哎呀、啊，啊，三个月你都无法度啦，倒咧困啊，拍咧困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台湾即摆吼，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
1: 嗯，
0: 哦，啊无讲着犯罪。
1: 不能的关于啊关于啊个那判无期徒刑，
0: 都
1: 有机会让出来。
0: 看出来是找人。
1: 啊判死刑，搁唔死，搁。
0: 今仔日这报纸出来，你看，这找人，你看判十八年。
1: 嗯。
0: 哎，那我咧惊。
1: 嗯，啊也那表现好，伊就提早假释啊。
0: 也诈骗钱，诈骗超，
1: 讲五十几亿个。
0: 嗯。
1: 诶，百几亿咧，
0: 一百五十几亿咧，
1: 系啊，
0: 迄个关出来嘛够有钱，
1: 嗯，
0: 对啊，
1: 迄个钱那无充公去的，都阿够有啦，
0: 哎，怎么查迄种爱充公呢？
1: 系啊，哦，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无阿多，
0: 一变形啦，怕咯哦，
1: 像这都爱怕啦，
0: 一摆你就错晒啊，
1: 嗯，
0: 佮后摆人要佮怕中间哦，你就。
1: 嗯，
0: 你如果错了蛋啦，
1: 反正咱也袂，咱也无机会啊。
0: 对啊，
1: 咱也无机会通拍，咱都拢安尼，逐工都做认真的生活的，咱也袂去做歹，也袂去共骗啊，也袂去共抢，也袂去共啰嗦啊。所以咱无机会通拍着咱。嗯，
0: 美国囡仔去共安尼
1: 画图，
0: 共画咧壁咧画安尼吼。
1: 嗯。
0: 怕变形，啊人啊美国有人讲，无啦，你这嘛呢，都要安怎都安怎，
1: 嗯，
0: 伊讲无，阮这规矩都安尼，
1: 嘿，
0: 怕落去，
1: 嘿，
0: 怕一边哦，你就错晒。
1: 因为是大人是惊讲吼，迄边怕落，每个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啊，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啊，政府出来斗讲嘛，讲无惊。你伫阮遮犯罪，就是爱照阮遮规矩行。
0: 你唔通啊来新加坡啦，咱妈来阿西啦，来佚佗啊，你随随便便啦，拖你来拍扁啦。
1: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没有迄个画家啦，啊，就拄好要去即个美国哦，啊，伫遐要参加即个画。画画比赛啦， 啊。

0: 这个啊，都迄算讲要开幕啊，啊，都欢喜啊，啊，参朋友去这个啉烧酒，啊，啉烧酒啉啉嘞哦，拄啊伫咧民宿吼，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怎啊甲画一身红啊，啊，画一身红啊，哇，迄个头家拢头壳拢戆去啊嘞，画一身红啊。伊讲啊，你安尼甲我变数，甲我清气清气，甲我卫生红啊大呀啊！我去迄间变数都熬煮去啊！谁不知吼、哦？迄片变数门哦，客去迄个展览，个兼拍卖，卖400多万嘞！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哎呀、啊，所谓。哎呀，你若不是名作家哦，伊都因那个画图拢是临时拿来一个灵感，伊都随借题都画落去啊。啊，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安尼，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搁兼拍卖安尼400多万。
1: 嗯嗯。
0: 无张无敌嘛，赚400多万。
1: 对啊。
0: 嗯。
1: 来啦，啊，这个。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我做希望啦，
0: 希望
1: 人生讲像一卡希望啦，那拍开内底吼，什么拢看啊很很很，这个你真足好听，真好听，我做希望啦，龙飘飘所唱的，哎，不是龙。

0: 人生敢那一场戏人诶。
1: 嗯，
0: 拍开吼，内底啊，你就知影呢。
1: 嗯，
0: 哎呀、啊，嗯，
1: 敢那希望
0: 哎呀、啊，希望戏人啊，就伊就意思讲拍开吼。内底就从啥啊，拢
1: 五花
0: 十色，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人生本来就是，都一卡戏人。哦，啊，你要单纯，甲唔单纯，安尼就尔。
1: 嗯，
0: 足简单诶嘛。
1: 嗯，
0: 哦，啊，就讲我本身就好啦。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捌啊，我去两撮啊。啊，去日本有啊，我冇去日本啊。往起来怎啊冇去啊？哎呀，去到迄个瀑布有无？
1: 嗯，
0: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野村呐，迄个瀑布哦，一个最高啊，我大个呢，
1: 大钻高
0: 啊！哎，啊，我就看了，哎呦，啊，内底那有个鱼啊，人家大钻高吼，迄水安尼清噶呢，哎呀，人因遐这个技术咯，拢真好，教育嘛真好啊呢。啊！但是我那有出一挂派客啦，
1: 到位拢有啦，
0: 对啊，
1: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济咧，
0: 系啦，好的比歹的较济啦，
1: 好的比歹的较济，
0: 啊，歹的较济啊，啊，都效应伊啊，
1: 系啦，
0: 哎呀，
1: 嗯，
0: 目睭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哦，望无声声。酒甜，我呀我呀，
1: 老白油，
0: 嗯，上简单啊，
1: 打打念念，
0: 哦，咱节目中讲过，红星的大光明金买顿来吃，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给你保干，哦，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来，某次啊，你先个讲一下。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面目保养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

0: 顶买顿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奉请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主音，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奉请的大光明顶买顿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主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目睭吼用遐久啊，
0: 嗯，
2: 话讲盲目生涩、上疼、乌影乌影的。
0: 老白油
2: 啊，这是较简单啦。
0: 嗯，
2: 哦，进一步咱就是安那，都要甲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哦。我明仔嘛要来迄个眼科吼，定期来哦，小
0: 检查者，
2: 小瞧一下，看有叫我拖汤衣服安尼，
0: 哎呀，拖累的，
2: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
0: 嗯，
2: 哦，拢目睭顾好，哦，目睭食到这中间，哎，器官拢衰退，
0: 拢真重要啦，目睭啦，骨头啦。这拢真重要。
2: 你若盲目生涩、上疼、乌影乌影这款呢，
0: 嗯，
2: 这较简单啦。哦，啊那迄个红星大光明，今个要等来吃哦。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人讲啊，这白心啊，丢了白心了呢。
0: 嗯。
2: 哦，啊，对症下药就无唔丢。红星大光明哦，要等来吃。啊那骨头都要吃红星的养筋骨。买这罐汤来吃就对了啦，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骨头甲固好，固哪用啊？要走啊倒去哦，吼，人就足轻松。啊，你若讲起倒汤来，骨头若无好，连要出去你嘛平淡。
0: 嗯，
2: 你若去坐公车。公仔倒转来，打落咧，脚船稳落咧，拍恁倒去。
0: 有啊有啊，有的人会安尼。
2: 对啊。
0: 嗯。
2: 哦，阿松骨头顾好啦，阿目睭顾好啦，哦，阿会去讲，咱关键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都嘛迄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啦，啊，佮有迄个隔离大药厂营养出品的玻璃瓶少酸，哦，少钱哇，即嘛。入手来这中间哦，哎，那这臭老虎啊，我呢，我个吃也是啊呢，啊，过来对反应啊哦，哦，对反应啊，所以咱身体爱个顾好。啊，你若讲 唔知讲咱诶即个。

0: 产品是什么哦？
1: 嗯，
0: 较无清楚安尼，你问陆江小姐，陆江小姐伊接着电话，哦，伊就甲你解说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真好听，真远。
1: 嗯。
0: 哦。啊，哇！我俩即马呢，安尼发展个安尼吼。
1: 嗯。
0: 一个企业停车场起安尼吼。
1: 加真闹热。
0: 我那边停停偌济嘛有。
1: 哦。
0: 派出所嘛刷来遐，佮有拖油。
1: 公拖啦。
0: 公拖。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个活动中心呐、啊，
0: 闹热扑扑咯，那开播啊，真闹热咯，哎呀、
1: 啊，
0: 嗯，
1: 哎，安尼较闹热啦，
0: 对啦，
1: 嗯，
0: 啊，咱出来在中间哦，一到现在出来哦，也就感觉我真闹热，
1: 嗯，
0: 停车场拢有啊，
1: 啊，暗时啊气氛嘛袂歹，
0: 啊，我都啊袂甲阮后生查某囝讲。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吼、
1: 哦，嗯
0: 嗯、啊，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讲，停落去啊，
1: 有四五百位啊，
0: 哦哦，嗯，旋转式的靠起的安尼，真好势，
1: 嗯，
0: 哎呀、啊，啊，咱今麦咱就无车哩，
1: 嘿，我唔敢开，
0: 哎，
1: 咱的郭先生讲，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你试停看卖，我讲我唔敢，伊讲迄你唔敢去，我讲。我过桥都唔敢去呀、
0: 嗯，
1: 啊无你拢去倒，我就干那三年半路就安尼坐咧坐咧呢。
0: 无啦，过桥都唔敢骑啦。
1: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呀。
0: 还有惧高症，唔敢。
1: 伊讲啊无你也袂晓过桥，从怎举咧？
0: 哎、
1: 欸，我举一台，我即落天举一台，我怎污你？
0: 嗯，真奇怪哦。
1: 嗯，
0: 我都也无迄惧高症啊咧。
1: 那你也不是我老爸啊？你，敢未讲你遗传了我？
0: 哎，
1: 嗯，跟我哪有关系？
0: 啊，我这有受过训练嘛。
1: 嗯，
0: 做囡仔兵器哦，都安尼，嘛，个人安礼部，
1: 嗯，
0: 气都。

0: 倒起来都比我较悬安尼啊。
1: 嗯。
0: 做兵的那囡仔兵啊。
1: 嗯。
0: 哎呀。
1: 啊，牙齿也咬坏了。
0: 哦，那我爱硬咬。哦，我咧做兵哦，牙穿拢是啥，你知无？
1: 嗯。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哦，美国啊派第一提来荷兰安尼。
1: 嗯。
0: 好，迄活动你知唔？啊，即马发达啦。
1: 嗯。
0: 哦，迄穿拢怎样咧？
1: 也较轻咧啦，即。
0: 拢用安尼关起来，啊，走安尼，我轻拢松啊。
1: 嗯。
0: 对哇。
1: 啊，无干那牙齿穿都拖个都未都无力啦，是变那正经。
0: 我较早做兵迄个咧 ，M E， 你若即马有一挂老人若听着哦。M V 就知影，重乖乖啊啊啊！对，啊，伊个穿都咁样变咪较重啊，看，嘛，甲人副驾咧，副驾就要退伍啊咧。
1: 嗯，
0: 哦，
1: 最爱去操啦，操操会当个身体带用。
0: 对啦，
1: 对啦，
0: 诶，囡仔就去做兵啊，但即卖少子化咧。
1: 嗯，
0: 少子化，
1: 少子化哪有关咧？赶快嘛爱做兵啊！
0: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
1: 是讲即卖诶。做兵吼、哦，比以前兵较快活啦。
0: 较快活多，啊，无、嗯、人咧操的时阵嘛真操、
1: 哦。啊，操当然爱操啊，嘛、啊、但是无像以前汉硬到啦。
0: 诶、欸，即个、啊、天气啦，伤热，中间就变来操啊。
1: 诶、
0: 欸，哦，
1: 嗯，
0: 较早阮也搁较热吼，嘛操个安尼安安规个人安乌乌索索。
1: 软哥哥哎。
0: 嘿啊，
1: 嗯，
0: 一时代一时代无同咧。哦，
1: 嗯，
0: 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拢在进步，
1: 对啦。
0: 台湾即嘛进步啊，吼，
1: 嗯，
0: 讲起倒转来，要治啥都有啥啦，啊，要创啥都有啥啦。
1: 免出你外口都有通通食啦，
0: 对哇、
1: 啊。啊，都叫外卖啊，
0: 对哇、
1: 啊。哎呀，都通个食啊。
0: 咱是毋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
1: 外卖我袂晓叫。
0: 啊，咱落楼骹都讲。要吃豆奶嘛、
1: 哦啊？啊，我嘛袂晓叫。
0: 啊，要吃啥嘛？有，
1: 哎，嗯，
0: 啊是，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都啊，即卖人要吃切干面，啊，就退休啊，哪里的？
1: 嗯，北京食啊，
0: 啊，
1: 北京食啊，
0: 啊，落去啊，有啥袂习惯呢？
1: 是即个天热变暖落去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拢我咧落去啦，
0: 啊，落去那真无方便，啊，就来。一食就切个面，啊！你嘛收起来啦，
1: 嗯，
0: 收起来人好命啊，靠下位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啊，你嘛会使好命啊，
0: 哎，
1: 嗯，
0: 啊好命，啊，咱啊退休要创啥？
1: 哎，
0: 哎呀、啊，
1: 一担要安怎？
0: 啊，
1: 哈哈哈哈哈，这个烦恼一担嘞哦。
0: 我讲一担的，是这样嘛？不爱跟人计算呐，
1: 嗯，
0: 对不？
1: 嗯，人有因的慷慨啊，
0: 对哇、啊，
1: 嗯，
0: 啊无法度啊，咱都。
1: 顺其自然啦，做偌济算偌济啦。
0: 啊，老板咧嘛有需要咱个
1: 陪伴，
0: 陪伴。
1: 嗯，
0: 阮陪伴你，啊，你陪伴阮。
1: 嗯，
0: 哦，
1: 陪来陪去啊。
0: 啊，咱的产品拢是，使讲一流的啦。
1: 赞的啦。
0: 拢二三十年啊。
1: 嗯。
0: 哦，做你放心嘛，哦。
1: 嗯。
0: 啊，再来，过来听一歌，再来个拍算的啦，吼、哦。
1: 嗯。
0: 要做啥？啊，那雅集酒家，哦，这条歌真好听。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

变矮、挑骨、骨头容易积气，这味真有效，防止的养筋骨。现在这个天气哦，为骨头呢较不好，这中间哦，酸抽疼拢来啊啦，嘿，拢来啊，哦，所以咱现在就紧吃防止的养筋骨，哦，甲吃。啊，你唔能说啊，我骨头疼，都来做这消炎止疼，哎呦，阿娘喂！你住家吼，一寡这药剂啊，光拢排了了去，哦，骨头固好，食咱的红参的养筋骨，这款就对啊啦，哦，你做你自家吃吃，愈吃人愈用，愈吃人愈用，哦，红参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哦，要等下吃，啊，手机啊，我那85，你知无？用。那袂散梅啊，那迄条安尼，爱拢食咱的就是用筋骨，食咱的鱼卡瓜用的。我那85，你说，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来，我今放互你听吼。

0: 白色个爱吼，哇！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伊个伊个目屎流目屎滴个，哇哇，真可怜。
1: 无法度啊，
0: 钱足多啦。
1: 嗯，
0: 啊，你来看麦啊。哦，地球我人咧，变转去了后，你来看麦。
1: 变孤单老人。
0: 变孤单老人啊！啊，手机啊，你个选一条啊，看。我老爷子嘛，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啊。
1: 嗯，
0: 哎呀。代理过这个蔡先生了，
1: 嗯，
0: 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啊，
1: 有这首歌，
0: 咱稍等吼，
1: 嗯，
0: 刚上了后吼，啊，稍等再放我你听，
1: 嗯，
0: 《雨神梦》啊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
1: 嗯，
0: 多谢大家呢，收听《歌剑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瓶扫散，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也要半打，搁有犹太，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700，2罐1200，哦，即卖有较大罐吼。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嘿，这那大人囡仔无喙齿吼，食这真好，啊个好食，个有营养啊嘞。一包2.5，吼，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这嘛拢2.5。啊，恁呢当 QQ 嘞吼，然后有1500块，咱个这个外部的吼，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个有好食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哦，这拢一盒拢700块，啊，你若要订，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0: 对，2999-8692，找罗岗小姐吼。
1: 嗯。
0: 啊，多谢代理哥，诶，蔡先生吼。
1: 嗯。
0: 哦，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
1: 嗯。
0: 要听《雨神梦》啊歌。
1: 嗯。
0: 啊，这足长诶，啊咱。小蛋，小蛋哦，留棒刷是喏，
1: 嗯，
0: 随棒
1: 可以，可以刷过来棒。
0: 哎啦，哎啦，
1: 嗯，
0: 哦，阿达来，哎，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今都一点过八分哦。
1: 嗯。
0: 啊，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我准备好啊。来啊，其他的朋友你也要听歌哦。今麦卡2999-8693，
1: 对，现场扣音的电话，2999-8693，来，阿朋友好起来了吼，好起床了，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我王太太，
0: 对，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好，可爱的马，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可爱的马，
0: 嗯，
1: 来哦，阿伯哥几位朋友，卡紧手快啊，
0: 对，
1: 嘿啊，啊，我等下搁钱袂入来，看准安尼零零啊吼，好卡入来，阿伯等下就搁钱袂入来，
0: 对啊，
1: 嗯，
0: 等你。
1: 可爱妹，来你好，
3: 嫂，
1: 我
3: 先拜班，
1: 对啦，
3: 我拜无班，
1: 嘿啦，
3: 建筑也好，
1: 人若无拜，你就先起来拜，
3: 对啊，我是讲玲玲啊，紧紧入来，
1: 嘿啊，
0: 对啦，玲玲啊，紧紧落入来，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这条我搞错。
3: 好，
0: 靠落去电脑。
3: 嗯，好啊，
1: 好，
3: 谢谢
0: 哦。
1: OK，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来我梁先生，
1: 梁先生，
4: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
0: 流浪的马车好，我来找
1: 流浪的马车，好，
4: 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5: 鹿林的一生，
1: 鹿林的一生
0: ，
5: 乔友点的，
1: 跟他乔友的款哦，
5: 哈，乔友点的，
0: 好，这个你帮，
5: 谢谢啊，
1: 啊，你到位，你，
5: 泸州陈小姐，
1: 泸州陈小姐
0: ，
1: 好，
5: 好，谢谢哈，
1: OK， 来，你好，
6: 王姐啊，
1: 有，
6: 我点叫山卡的小姐，
0: 山卡小姐哦，好，
6: 是点明仔载，
1: 要个点明仔载哦，明仔载要什么歌？
6: 年年忙春咯，
0: 年年忙春咯，
6: 古话无
0: 台湾的国歌啦，好，
1: 忙春咯，
0: 好，甲你写起来，明仔载吼。
1: 来，
7: 王琦小姐你好，
1: 你好，
7: 建中好，我在台北市电话街，
0: 电话街，
7: 李太太，
0: 李太太，
7: 我要听一条《醉心恋》，
0: 《醉心恋》好，
7: 谢谢，
0: 好 ，OK，
7: 拜拜，
1: 《醉心恋》，
0: 好，
1: 好，
0: 好，這樣沒了，
1: 六爺，
0: 好，這樣好，
1: 吹心的，
0: 那個什麼，那個雨神梦的歌沒有聲來跟他敲下去，這個林俊唱的不錯聽，你雨神跟梦啊，那個有歌啦，
1: 雨神梦的歌，
0: 準備好下去，來，雨神梦的歌，這個林俊唱的，來，

0: 李马老师
1: 的
0: 课程，
1: 爱
0: 这爱公格，
1: 那第二趴啦，那第二趴诶，好来，第二趴过了。

0: 蔡先生哦，啊，你有听的吼、
1: 哦？这根本就是网糖大战。
0: 哎呀、啊，五行网啊歌。哎呀哎呀。哦，
1: 大行都有。
0: 哎、欸，真好听。哎呀、啊，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吼、哦。啊，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嘿，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对对，嘿，
1: 啊，搁有一口霜，
0: 嘿，
1: 啊，搁有咱无成分的纯肉酥，
0: 搁肉条，搁
1: 有肉条，
0: 对啊，
1: 啊，搁有养生美。
0: 你老人啊，无喙齿哦，啊，就肉拢夹袂落，
1: 嗯，
0: 啊，这食上好啊，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诶、欸，食了中间，咱有氨基酸。两百几吼，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身体真用。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买产品，啊，你叫讲，送去互你也嘛可以。反正六港好啦，只下送你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哦，跟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询问。
0: 来，王太太要听迄、那个。可爱的妈妈齁，
1: 可爱的妈啦。

0: 靠海边吼。
1: 嗯
0: 嗯，今仔双挂人真多吼，拢吹出来啊。
1: 嗯，
0: 安门群哦。
1: 嗯，
0: 哎，今麦过来迄个流浪之歌。
1: 嗯，
0: 哦，啊，流浪的马车，女人的一生，山卡啊，山卡小只上棒，无得肯定叫困呢。哎，老酒的陈太太哦。
1: 嗯，
0: 来，山卡的
1: 小只
0: 小只伫遮。

0: 秋陈太太有听吼，
1: 山脚的小姐，
0: 对啦，
1: 嗯，
0: 应该你放无想困呢，
1: 嗯，
0: 伊拢有食爱困了，塌落去安尼，
1: 嗯，
0: 啊有听着啦吼，
1: 塌落了个唔好困安尼，
0: 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节目吼，
1: 嗯，
0: 这落天吼，欢扫的人真多哦，
1: 嗯，感冒啊，
0: 总啊，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了老。
1: 嗯，
0: 哦，迄、那个芍药啊，今买顿来食，阮的芍药就有效诶。哦，
1: 嗯，
0: 玻璃免扫散。
1: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诶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最后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对啦，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了老啦。
1: 嗯，
0: 这扫净吼，讲这都你唔能叫扫起来哦，你要叫扫起来，你中间哦，哇，
1: 真忝，
0: 真忝。
1: 嗯，
0: 哎，迄
1: 都为了问题。
0: 哎呀，伊要扫，你就袂如咧扫咧。啊，我去看医生咧，啊医生看我。哎、欸、呀，你来过来，阿你无多，
1: 我扫无遐紧好啦，
0: 对吧？扫无遐紧好哦，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哦。
1: 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
0: 这款买回来吃，
1: 嗯，
0: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风寒，寒天的风寒，
1: 嗯，
0: 啊，热天就湿热，
1: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哦，
0: 对吧？
1: 哎呀，
0: 拢爱扫啦，边仔叫脱掉啊，那个细胞个卡痰，紧个配袂出来。哦，会记讲，用蓬蓬的人，食薰的人，哦，做工过啊，用蓬蓬的人，即款都爱来食，啊，甲砍两块啊，啊，有些甲保养一下，啊，你若咧大扫时哦，一工爱十四摆呢，哎呀，哦，会记讲玻璃边扫扇，找罗康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忙
0: 来流浪之歌哦啊，这条本来是咧 CD 哦，迄个盘是派去，
1: 嗯，
0: 啊派去我怎哦，迄当阵人讲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
1: 嗯，
0: 无就无人听，哦来，我唱一条咧流浪之歌。

0: 龙之光。
1: 嗯，
0: 哎、欸，我你搞再往我这条个输入电脑，啊无迄只片也都派去啊你。
1: 嗯，
0: 哎、欸、呀、啊，所以那一关啊，你话故障哦。嗯，咱就讲啊，赶紧搞输入电脑。哎、欸，啊无人无输入电脑，那这么要听了没有啊？
1: 都吹无啊？
0: 对啊。
1: 嗯，
0: 迄个什么你妈？奈何梁先生哦，流浪的买车。
1: 嗯，
0: 好啦，来，看要安怎流浪哦。
1: 台湾一周好啊。
0: 哦，对啦。啊，伊只买唔多啥。

0: 呀，你若要车走一段是会使啦。你台湾头要甲转，台湾要卡往内弄伊呢？哎呀、
1: 啊，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要有好休困啊。
0: 对啦，
1: 你当作替马哦。
0: 啊马拢嘛走头山坡地。
1: 嗯，
0: 啊，你若走像迄点啊，街起码那冻会掉。
1: 哦，小小火粉，
0: 小火
1: 粉，啊，个顶壳壳，
0: 对啊，
1: 嗯，
0: 啊，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
1: 啊，无用一个滑板咯，撸好啦。
0: 哎呀、啊，
1: 滑板咯，迄只个就买撸啦。
0: 嗯，公棒噶。
1: 哎呀、啊，啊买嘛爱学啊，
0: 哎、
1: 啊学撸啊，那一代快活。
0: 来，那你咧？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朋友你有要去吃无、
1: 嗯？
0: 哇，真来要
1: 真好哦！
0: 哎、欸，这鱼油这上好。
1: 我逐天有吃。
0: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安尼，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就是来顾咱的脑。
1: 嗯。
0: 啊，咱的那胃梗，那胃梗你话像诶头毛丝安尼。一条诶，迄嘛都爱胃更蛮会通呢。
1: 嗯，
0: 啊，食这路哦，这真好。哦，咱咧这个林下游，你若要提动孟若刚小姐，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
1: 一盒内底六十粒，
0: 诶、欸，
1: 啊边诶、欸、啊一盒千六块，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对了，
1: 诶、欸，
0: 哦，
1: 对。
0: 啊，那红军五年解读完，朋友就知影。哦，北来会。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要甲放放出来，
1: 嗯，
0: 肠啊血啦，胃血啦，
1: 嗯，
0: 哦，要这清肝佮减解毒，哦，这毒血若无佮泄开，这中间哦，北来血条条的哦，
1: 变病根，
0: 对啊，千军鬼路万兵鬼毒素，
1: 啊，你着若熬夜无眠，啉烧酒，
0: 哎，
1: 嘿啊，这边也无血，
0: 血
1: 一大堆哦。
0: 啊！
1: 个食东食西，食一堆物件。
0: 你啊，个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
1: 嗯。
0: 你会记哦，红酒五年阶段。
1: 啊，较骨来食的。
0: 啉了时，今个七十五粒要如食。
1: 大刚正常拢爱食。
0: 对。
1: 嗯。
0: 哦。
1: 对。
0: 大便很顺利啦，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啊，放屎也袂安顶骨壳安尼啦，大便好哩好放，哦，清肝减解毒，红酒五年阶段完。另外呢，知影吼，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电话过李太太吼，来，翠心暖。

0: 最心暖。
1: 嗯，
0: 诶、欸，这个讲话真好听哈。
1: 嗯，
0: 哦，这位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啦。嗯，女人的一生是安怎？唔知啊，来个听看麦啊。
1: 唔知个听了就知。
0: 女人的一生。

0: 大半之路，我煞甲收咧吼。
1: 对啊。
0: 啊，那选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
1: 嗯。
0: 吼、哦，要提阮的产品来去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安尼吼，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我们古诗欣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一起来欣赏的是唐朝的诗人杜牧的作品《山行》。在介绍今天的这首杜牧的作品《山行》之前呢，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要请问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您对于一年四季的变化是不是有哪些特别的感觉呢？在这一年四季当中，您是不是会特别的偏爱某一个季节呢？对于您所喜欢的那个季节，是不是有特别的理由呢？而且在那个季节当中有哪些特色呢？不晓得您是不是经常的去感觉到不同的季节当中有着不同的风貌呢？我们从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经常的可以看到诗人他们在描述，也许写的是季节，可是呢心里头或者该说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作者他自己真正的情感。像杜牧的这首作品《山行》就是一首在描述春天的景色的一首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就是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所描写的是站在一个赞美的欣赏的角度来描述秋天的。自从战国时代以来呢，在宋玉他的《九辩》这篇文章当中写了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在这句话的影响之后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于秋天的感觉都是相当的悲凉。

连带着在描写秋天的时候也脱离不开这种悲凉的气氛。但是唐朝的诗人杜牧，他却是站在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不随波逐流，他却赞美秋天的时光。而在少数的赞美秋天的作品当中呢，杜牧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其中写的比较好的一首，因为呢它的意境相当的清新，让人家读起来呢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杜牧的这首《山行》呢，他是这样写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晓得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首诗当中呢跟其他的有关于秋天的那种比较悲凉的描述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杜牧他在天高气爽的秋天里，坐着车子在江南地区的山路上游览着，随意地欣赏着自然界的景色。这个时候呢，辽阔的气象让他在心里头也激起了一种非常雄健的情怀。在远上寒山石径斜这个句子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诗人他看到了一条小小的道路，斜斜的横躺在前面，经过呢几度的盘旋之后呢，终于到达了远远的山上。这里呢用远上两个字就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意思，而这个寒山呢也就点出来了这个秋天的气象。因为在秋天的季节里头，气候是比较凉爽的，而它的景象呢看起来也是比较潇洒的，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就用寒山两个字来描述当时的情况。接下来白云深处有人家，在峰峦高峻树荫浓密的地方呢，一缕缕的白云冉冉的升起。在这么幽静的地方却还有人家居住着，而这样的景象就仿佛是某些山水画湖当中的景色一般。在这里呢，作者他以相当巧妙的文字刻画了出来南方这个丘陵地带的地理风貌，同时作者呢他也交代出来了当时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时候。从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两个句子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季节这样的气氛说真的是有点寒冷有点寂静的。当外在的环境是草木纷纷飘落的时候，作者他所抒发的他自己内心的感觉一点都不是那一种凄凄惨惨的气氛，所以这就是相当难得可贵的。而接下来的两句诗呢更是意气泛花，所以呢这首诗也就特别的为人们所传颂了。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们都知道，在秋霜下降以后呢，许多的树木的叶子都会慢慢的就变得枯黄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只有枫树它经过了霜露的点染之后呢，反而会长得更鲜艳更漂亮，把原来的青叶变成了鲜红色。诗人杜牧他在静静的群山之中呢，发现了一片枫树的林子，就像火一般的红，灿烂的挂在天边。在澄碧的天空下，鲜红的晚霞也和枫叶互相辉映着。所以呢，诗人他干脆就把车子停下来，因为呢，他喜欢这一片的枫树，喜欢这一片的灿烂的枫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美景。而诗人他为什么会喜爱这个枫林呢？很意外的，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诗人这样子写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他说霜叶红于二月花，而不说霜叶红如二月花，这自然就有他非常深刻的内敛的一种感情存在。如果说诗人在这里他认为呢，霜叶红如二月花，那么这些霜叶它就不过是和春天的花朵一样，也只是装点着大自然，成为大自然当中的美景之一。可是现在诗人他在这里用红于这两个字来特别的强调，他用红于这两个字呢来强调这个时候的霜叶呢，它比二月里头的花呢是更漂亮的，而且也是在春天的季节里头所比不上的。在这里诗人所指的不仅是这里的霜叶它的色彩鲜艳，同时呢它也隐含着有一种指它的内在的性格的意思在里头，因为呢它在这里含有一种枫叶它的性格。

湿比，春天的百花呢更耐寒，更能够经受风霜的这种考验的意思存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杜牧他所描写的是外在的景色，不过呢他所要告诉读者的呢其实是他内在的一种情感。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晓得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您在杜牧的这首诗里头呢，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他在这首诗里头所隐含的那种弦外之音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欣赏过杜牧的这首作品之后呢，我觉得作者仿佛是透过这首诗来告诉我们，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的冷清，是如何的悲凉，其实只要内心的希望之火不曾冷却，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种生意盎然的生机出现的。不晓得您对于他的感受，对于他的诠释又是如何呢？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第十五篇《月亮宫》。《月亮宫》篇为早起咱要来陆续向听友来研究介绍。头先，咱先来看《月亮宫》篇的第一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一遍。月亮宫问殡仪孔子，孔子对曰：“诸多之事，即相闻之矣；君礼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随行，这一章那照朱熹朱注伊的注解呢，是参加下面第二章在顶转牛啊，来合作一章。但是其他的注本呢，却是分作两章来说明。朱熹伊所以会将这两章合为一章呢，是根据着朱熹的注解来底讲，讲孔子弃位食殿，那亲像讲孔子讲伊来离开了魏国，啊就到陈国去，并且在要去陈国的路途，再来拄着转牛的事情啊。啊，因为这些事迹有相关联，所以会当改合作一章来研究。但是这种的解说却是爱搁再留啊参详呢，因为一人主张唔值得两人输牛啊。咱爱知啊，按照历史上的记载来看。月亮宫是在鲁哀公二年来去世，啊，孔子宫在顶转牛呢，是鲁哀公六年迄个时阵的代志，其中已经相隔有四年哈尼正久，所以在时间面顶来看，因有一段的差距。并且孔子讲，伊来离开魏国以后呢，又阁有去甲赵国，又去甲宋国，又去甲地国，然后则倒转来到陈国、蔡国，啊，在陈、蔡迄个所在待了五年，啊，对陈要去楚的时阵，则去受到转牛的危机，所以时间来看呢，过这么久，当然呢，这是两回事啊。那是该当作一回的事呢，那安尼啊，就爱特地咱过来输牛啦。所以咱就根据着其他的注本呢，来改分作两章来改。

岁比较较妥当。现在咱就来看经文啦。月灵公问丁仪孔子，在读音方面呢，月灵公伊来问这个丁，这个丁呢是单字迄个。天边边有一个东南西北迄个蛋，另外一个读音呢是读作点，不过伫遮呢是改读音读作点。点的意思就是甲咱天边倒一个鸡迄个点同款，也就是咱世上有这个大高殿啊，宋江殿、白殿、蛇迄个殿，殿是指古早军队的行列，或者是指作战所布置的殿势，也是所布置的殿图。在这个所在是当作指挥布阵作战的方法来说明。也就是讲，有一摆，魏灵公来向孔子公请教布阵作战的方法。孔子公伊安怎回答呢？经文内底讲，孔子对曰：“诸道之术，即上文之义；君礼之术，未之学也。”什么叫做诸道？这个代志呢，咱知啊，做甲这个多呢，拢是指祭祀的时阵所用的礼器。做就是用个茶来定起来的一个台，一个架。这个台架呢，就是咧放着神的诶，这个身躯肉体诶，迄个木架。那像咱即嘛。台地多羊啊，还是台牛来做着祭拜的时阵，在地地牛羊的这个八道内面呢，有迄个茶几啊，该肩开开，可以四卡安尼开开，那亲像徛咧同款。迄、那个茶几呢，都叫做座，啊那是刀呢。刀也是同款用个木材来做一个器皿，这器皿呢是用来盛放菜汤之类啊，大部分拢是放着菜肴之类的罐卡的碗，所以做刀这是代表。祭祀的礼器，对做多之事，这是比如讲在礼乐的事情啊。咱来看下面要讲到军礼，当时的军事制度啊，一军就是12500人，啊，那是一礼就是500人，叫做一礼。军礼之术，即个比如军事方面的一挂学问啦。这一项在这段的意思呢，也就是讲孔子公来回答着魏灵公，安尼讲啦吼，讲祖庙来祭祀所拜列的这些祖道的礼仪，我曾经。有听过，有学过，因那是用兵作战的事情，我确实无学过。讲完了这些话了后，孔子讲，伊有啥物款的行动呢？经文讲，明天随行，就是到了第二天天，拄好清。日都出的时阵，孔子公就离开了魏国了。这一章的经文大概的意思呢，咱已经也来研究过了。现在

经文里面呢，伊所讲的公理之书，孔子讲实在真正无学过是无咧。啊，咱若看到经文里底的这个书证呢，孔子讲伊世家里面有一段话来讲。公在鲁哀公十年，晋国军队入侵鲁国的时阵，冉有正正是做着贵氏的家臣，也就奉着命令带领着大军来迎战，参加楚国的军队大战。一场大战在地。这个江龙这个所在，结果冉有的军队得到大胜利，凯旋倒转来以后，贵孔子就问冉有讲：“你对这个军旅作战的书是学的呢，还是本来就会晓的呢？”冉有就向着贵孔子来回答讲：“讲我这的军队的书呢，是向我的老师孔子公遐学来。由此可见啊，孔子公伊对军旅之书，如果那是唔捌军旅之书，孔子公哪有法度好来教导伊的学生冉有呢？”所以咱爱知啊，就是在当时的教育，拢是文武合一的教育，所以学习的内容也有包含六艺，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那讲到孔子讲对魏灵公所讲的军旅之书未知学呀，这是孔子讲无愿意参魏灵公来讲到军旅之书。但是为什么那会安尼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学者对孔子讲为什么无要甲魏灵公来谈论到军事的原因，自古呢拢有因个人的解说啦。其中上重要的，就亲像地贤先生所讲的：“军旅莫书，本未立，不可教以莫书啊。”所以本甲莫，那亲像头先甲后尾啊。以善教化的人，是以人民为本，使人民了解到尊敬军长、尊重长者，这个意义那是明了后，才会使你来教因用兵作战的事啊。所以军旅这是末事，又搁在老向先生。在新书五首篇里底讲，讲魏灵公问殿，孔子言：“左道战兵离重礼呀。”可见老向先生以以为孔子讲的用意是来轻视军事，是来看重礼仪，也因为安尼啊。在礼仪教化也未做教的进程，孔子公犹原无愿意参魏灵公来谈论军旅之事啊。这在这个历史上书记面顶呢，有真详细记载，咱也无妨该提来做着参考。在地鲁哀公两年迄个时阵，蔡国在陈楚两国强大的这个侵略之下，放弃了伊原来。

在呼喊的土地，请到德州来，在德州另外来建设着新国。到了罗爱公六年的春天，我王夫妻为着替伊的民国蔡国来报着伊的新仇旧怨，所以出兵来攻打陈国。陈国是民公来做主王，伊来向着伊的民国，也就是楚国来改讨救兵。楚国是由赵王做主，楚赵王也就亲自率领着军队前往救援陈国。双方面在城府一带呢来修筑，起了一场兵事上的大战。这当阵孔子公已经是63岁了，正在离开陈国的路途之中。这场的战书会用你代表当时诸侯对战书啊一再发生未当平定的一个象征啊。咱知啊，国与国那是有战书啊，第一受苦的，这是人民的性命、财产等等的损失。这也和目前在战书两国诸事中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困厄。在四年前，也就是鲁哀公两年，孔子公伊要来离开魏国的时阵，对着政治方面呢，并无绝望啊，依然一心一意，会当来拄着明君，所以就带着伊个孔子公的学生啊，来经过楚国、宋国，来到陈国，离开魏国。前后有四年，孔子公伊内心的感触呢，也那亲像离开鲁国迄个时阵，一段失望对着办政治啊，迄个心情同款。孔子公伊几下界来到这个魏国，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因为魏国呢是孔叔，也是周公的小弟的后代，在孔子公伊内心有一种比较较亲切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魏国在衰乱参加鲁国的衰败呢有相同的所在。孔子公伊希望将伊袂当在鲁国施展着政治抱负啊，在魏国的所在呢啊，会当通来施展出来。所以几落摆呢，离开魏国了后，搁再倒转来，这拢是。孔子公伊并无失望伊的政治意念，但是这回搁再倒转来，有人竟然来讲到婴儿话啦。讲什么婴儿话呢？讲孔子公是要召着男子啊，要来到这个魏国呢，照着男主的军大关系啊，啊，要来尽心来为魏国吼、哦、来办理政事，所以迄当阵就王孙计
伊来坦白向孔子公表示讲，以己利益恶，名利益做。这是头先使孔子公感觉到，这是真正复杂的政治环境啊，所以也就无多好留在为国的时间较长。所以是魏灵公伊本人对着孔子公的这个礼遇礼貌上啊，原来呢魏国的世子魏灵公的子平贵呢，伊参加魏灵公的爱妃男子意见未合，在伫意见未合的中间，平贵呢，这个、太子呢，伊有想要来谋杀男子，但是这个谋杀男子的事情无成功，后来平贵转呢。逃亡到晋国了后，后来在晋国的平贵就有扬言讲，要在晋国的人的这个相助之下，要阁回来夺取着魏国的这个王位啊。所以魏灵公呢，伊在国内啊。听到这些扬言呢，未免有不安的这个气氛伫咧，心神也就混乱的魏灵公，决定要参加晋国的人呢，来做一场这个兵书上的战争。想到一向被伊所尊敬的孔子公，不定会当贡献伊一寡。军事上的计谋，所以才来向孔子公问起有关战争的这些事情。这在孔子公来讲呢，虽然是魏灵公一向拢请教伊政治的大计，但是孔子公对着因爸子上京的这个代志呢，却是无愿意来插手，所以也就来回答着魏灵公讲，有关着礼仪的事情呢，这我曾经有学有听过，但是对政定的这些事情呢，确实我无学过。当然，魏灵公伊也知影孔子公是希望魏灵公。会当就在家庭帮国的所在来讲究礼格，但是魏灵公伊是一心想要向外来耀武扬威啊！一旦话讲未到机呢，古早人讲话不到机半句多啊。对孔子公来讲呢，魏灵公伊当然是以为。未下书啦，所以也就不以为然。另外，咱看孔子公无甲魏灵公谈论君礼之书，也就刷咯。为什么呢？明日随行，隔一天了后就要来离开魏国呢？这个事情敢有这么这么严重呢？对这个事情呢，咱也爱知呀。因为人尤其是君主见机立足，不属于将日啦。当孔子公看到魏灵公在第二天呢所发生的代志啊，使孔子公赶紧来离开，这是有原因的。这咱来提到《史记》面顶所讲的一。挂话来做参考，在书记面顶讲，讲灵公问平定，孔子曰：左道之书，即上闻之；君礼之书，未之学也。明日以孔子语

见慧眼，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随行。在这段书记的话，意思也就是说，隔天光啊，慧灵光一方面参孔子讲在咧讲话，一方面目睭确实看到天顶诶，这个慧眼，这就表示着慧灵光对孔子讲已经心存这个惯态，有这个怠慢的意思，所以。故左右礼言他，孔子讲是一个君子，伊都看会出这个代志了。慧灵公在礼貌上对待孔子讲，已经是有衰败啊。认为那个在贵国留落去，也已经无啥物好处了。人既然无甲咱尊重，咱就离开啊，所以也就离开贵国。这是在经文里面说明日随行这四字、啊、也正正来显示到孔子说他办事真正有慧有智慧可以出国于现实。咱再看孔子说他这种的做法是圣人处世的态度，中断不断就不受其乱。咱再去呢，就将第一章《慧灵公篇》的头章来研究到这，伫这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月月觉得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

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上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

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二姑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平板一台1290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若出国拢会当吉祥如意，大家平安倒转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对即卖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同。

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真重视咱人民的权利。咱即马愈南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县市长、省辖市长。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官官，官官原来爱跪，袂使乌白讲话，袂使乌白发表意见。但是小看去翻条，都爱斩头；啊，若无啊，都爱枪棍边锋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帝制时阵，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较早帝制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人是真善车，土匪有够多，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无像是讲即马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未出真多，迄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较早囡仔是无通食，营养不良；啊，即卖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去。是大人疼囝，都爱顾食因食。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为什么无同款的所在？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顺天府顺义县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气死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天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未饱，伊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请受，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父母，也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就真会享受啊！伊想讲做乞食是无聊事，不但会互人看不起，阁也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咯，有气力咯，伊应当爱自力更生。伊爱为伊的前途落去铺路，讲是伊目不识的，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上义县是欠水，好业人有古井，但是善车人要食水，就爱去山溪的所在，还是大溪打水。为着水的问题啊，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马遐尼啊方便啊，水道头那甲开落去，都查查计袂水啊。赵家兴呢，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担水桶，伊开始打水伫咧卖。果然生意原来袂歹，伊水打袂赴汤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的身体煞会真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撮啊！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知影讲钱的宝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趁钱，阁够开钱。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排，吼、哦，行边果食、行咖啡厅、行 KTV、M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的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个。确实要为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也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册上进，做许多人的人啊是劳心苦尽，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直接欠和家用。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贫寒出。

天书就是安尼。赵家兴伊真巧，伊嘛真拍拼，伊也欠有一撮仔钱啊。但是伊一直到二十八岁时阵，还阁无机会通娶某。有一间顺义县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寡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二十八岁啊，嘛应该成家啊。赵家兴啊，伊就想要去买一个某咧。确实，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家堆伫咧布袋啊内底，面无互人看到，唔知是少年的，或者是老的，是水的还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解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那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时钟，啊，那歹运的就发来卡卡。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个布袋啊。确实，一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了。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妇人男，啊，这个妇人男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赵家兴啊，伊真有信心啊，伊嘛有切问之心哦，伊就将迄个妇人男带转去厝里，赶紧煮淡薄阿梅啊来给迄个妇人男吃。迄个妇人男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间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鸭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啊，伊听到安尼，伊摇头改面讲阿姆，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个水某无，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姆的，这是我的命。阿三这无要紧，阿姆，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阿你归去吼，和我做阿母好不好？迄、那个妇人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啊。既然你这么破事，够诚心，够切问之心吼，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啊，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讲，我是太行山一代大好爷人，系啦、啊。啊，我即马身躯啊，够几落千文，几落千两文咧。赵家兴看到伊仪表像一呾破面时，讲伊规身躯有千两文。赵家兴讲仪表，你嘛卖滚笑。我认你做老母，并不是要爱你的钱，钱我那认真赚都有。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面皮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多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二表，啊，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了一百两银。啊，院长摕了后，赶紧买一寡所有的妇女回来，有可能阮查某嫁伫部队内中啊。赵家兴也不看见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迄、那个妇女人讲，你赶紧摕去当，一定当有一百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吼，要阁将这粒珍珠甲偷偷回来。这粒珍珠吼，那是摕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赵家兴伊就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哎，当店头家啊，阮二妹讲这粒珍珠吼，要当一百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倒转来讨。当店的头家一看看就讲，这粒珍珠有价值。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兴。赵家兴伊一百两银摕咧，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啊内底的妇女。可是赵家兴一走到位的时阵，只剩干那剩一个布袋啊，娘娘，其他拢去用买去啊。赵家兴伊就阁用三两银买迄个布袋啊。伊拍开了后，是一位真水的姑娘，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吼、哦，那个母囝是安尼，母咧放下大哭，两个母囝安尼大结一生，只感谢赵家兴。因两个母囝才会当见面。迄、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的富人人，啊拜我做二表，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赵家兴讲二表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这个富人人伊个将迄个破面皮，有哪拆，有哪家家好破，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挂珠宝。迄、那个富人人讲。因为啊，治安是无好，啊，我平常时吼啊，都准备啊，我就将珠宝啊，甲藏伫个即只破面鞋内底。因开始买店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迄、那个富人人佫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因结婚咯。就加上伊一念之心，伊出运咯。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起来，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人讲乞食，冒五年运。
就是安尼，所以小姑唔在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

九月九月开，便是君在土，国事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咱的命运坎坷，咱只要若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也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个赵家生啊，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到尾啊呢，伊就是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丝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当要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姨母。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也唔才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啊，善报啊是有有形的哦，有无形的哦，啊嘛有广告抵消的哦，啊嘛有未来的福田哦，嘛有后世因果哩，佮有今日孙仔的幸福。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孝善人，天公是孝孝子。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好听无？

有一天阿兰啊，伊去南部找李俊平的老母米珠啊咯。阿兰啊，伊将李大川伊并无死的经过啊，来讲予米珠啊听，希望米珠啊会当劝俊平收留着伊的老爸，爱对老爸友好，爱将事实的经过来讲予囝知影。可是米珠啊，伊即阵是人的母啊。

0: 伊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中原来也阁正怨恨着过去的红婿李大川。阿兰啊，甲美珠啊，因两个人在咧讲话。伊即阵的红婿都伫咧房间内有听到啊。伊当时会娶美珠啊，是因为美珠啊，伊讲伊死翁啊。因两个人即阵的生活是正美满，感情是非常的好哩。但是啊，美珠啊，伊即阵的红婿心胸非常的宽，正有度量啊。伊知影讲美珠啊的情翁无死了后，伊甲美珠啊留50万块，祝福美珠啊呢，会当啊甲伊的情翁来白头偕老。伊就离开台湾，倒转去香港了。美珠啊，伊来找李大川啊，并唔是要甲李大川恢复感情。美珠啊，伊甲李大川讲，伫前半生你是对我真好，我那是一个好翁婿，是一个好老爸。不过啊，我的后半生你所给我是痛苦甲困扰。美珠啊，伊还佫有一点啊，这个夫妻的情分，伊就摕10万块要给李大川，叫伊家己都去拍算。李大川伊并无甲摕这10万块。李大川伊讲，美珠啊，过去我有对不起你的所在，我即阵也无哈多通弥补你。我家有一粒囡仔，你摕去办离婚，我祝你老好运。李大川佫讲，这个家庭我不应该出现，有我是多疑的。这摆我若是佫离开去，见面的机会是遥遥无期。希望你甲俊平会当原谅我。有时李大川伊佫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着伊的某囝。20年前，伊因为被朋友所害，钱去予人赶走，伊的事业才会来失败。因为伊过头钻牛角尖，伊想袂开，却造成了即阵某囝唔插伊的命运啊！李大川伊心中满腹的哀怨，伊感觉讲伊的人生根本啊都无留恋的地步啊！一对来来去去的车辆啊，拢总无一个甲注意啊！有车我那袂晓要闪，有一台大卡车开足紧的，要动却动袂掉。有时李大川伊去学卡车甲伊撞掉了。美珠啊，甲伊个囝李俊平，伫李大川离开了后，因嘛感觉李大川过去虽然有较过失，但是啊，嘛值得就通甲原谅啊。因就对后面想要叫李大川倒转来去团圆，可是啊，已经是上班了。李大川伊规身躯转转血，李俊平伊这个时阵看到伊老爸发生车祸啊，才放声大哭讲：“爸爸。”我甲妈妈拢原谅你啊！你爱坚强。李大川伊目睭白金光，美珠啊，尊明多谢恁。阿兰是一个真好的媳妇，你都要好好疼惜啦。过去阿爹那是有做唔对的代志，希望恁两个都爱原谅阿爹。阿爹是一个无路用人，你也不免为我过头的伤心。
1: 阿爹，爸爸，你靠外去，你靠外去。
0: 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
1: 阿爹，
2: 大川，
1: 啊，爸爸，
2: 大川啊，爸爸，
1: 你看我去，爸爸。
0: 大川有话讲完了，就一命离开世间。美珠啊，甲俊明啊，这个时阵才摸着尸体，放声大哭。啊，人生有当时也是真歹讲，一步之差，全盘皆输。交朋友啊，咱一定爱小心啊。事业失败，这是无啥要紧，但是千万唔通来失志。用酒伫咧解愁，这唔是办法。用酒解愁是愁更愁，一失足就会做仙姑魂。奉劝天下间的好朋友，咱都要有理智，爱清醒，万行的代志啊，咱都要了解，互伊彻底啊。啊那安尼。

今嘛，曾经我们要讲的故事哈，故事的名呢叫做三奇名啦。咱人的名吼有六合、有三合，啊，甲这个三奇都对。六合甲三合这款名，这比较的较少都对。但是那是三奇名吼，只要破靠着咱本身去创造，做愈多的善事，都愈会去拄着安三奇名唔是出世就带来，你知？是靠着咱人行善积德落去改变的个。继续人伫咧讲，莫非你的名是六合会三奇吗？无那会这么好运呢？即嘛，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安尼。伫咧清朝末的时阵呐，伫咧广东啊，第四府啊，高州关这个所在吼，那么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陈氏。陈氏这个名，伊自从出世啊，都唔捌好名过。伊三岁当中就无老母，八岁搁在死老爸。这个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呢，无许多人伫咧身躯边啊，甲保护甲照顾。这讲起来吼，实在是真可怜。但是陈氏啊，那么伊自八岁开始，伊就养成一种自立的精神。伊会向去山内当中采茶，伊会向去荒郊野外割草，茶都袂互人起火，那么草呢都袂互人去饲牛。虽然啊，伊所赚的银两是无讲真多，过伊三顿的当中啊，总是有够啊。伊自从细汉开始啊，就真朴实，就真故意，伊袂甲人安尼冤家相拍都着，伊嘛袂去算账着别人安尼。伊一年就过一年，拢是以采茶，包括割草为生。伊一年啊一年啊，一直大汉。伊愈大汉啊，就愈骨力就对。伊那边看到哈，这个路来坎坎坷坷，路来崩起啊，好人伊就自动压低头，提本机，甲修补好伊好就对。那是叉桥派去啊，伊就安尼赶紧吼啊，提板啊，也钢腿啊，甲钉起来。水沟啊，那是未通，人伊就会自动共清水沟啊，就对。人伫咧过川啊，无够卡手啊，人伊就安尼去共倒三工就对。那是无着人伫咧办丧事啊，伊嘛去甲人伫咧倒过米就对。那看着人伫咧做粗重的工课啊，做袂赢，伊就赶紧主动共倒帮忙。伊逐工拢伫咧行善，伊所做的善事啊，是无法度通好去估计就对啦。但是啊，伊日日伫咧行善。伊所做嘅善事福报啊，是无法度通估计得到。有时时间啊，伫咧经过非常嘅紧，人伫咧讲光阴如箭，日月如霜，春去秋来，但是已经是三十岁了。三十岁啊，但是伊拢阿未出运，拢无达到好嘅机会过。同款，原来伫咧割草，伫咧采茶为生。三十岁啊，伊阿未娶某，阿未建立这个家庭。三十岁啊，伊阿个正善车。一贫如洗都对，但是伊虽然善恰人来讲，也唔过啊，人伊安贫修道，伊无怨言，伊袂去偷人，袂去抢人，反倒倒来吼，伊处处常常伫咧帮助别人，用钱的是较少，大部分啊，拢是用伊的诚心、甲诚意、甲伊的力都对。有足侪人啊，拢感觉讲真奇怪呢，嘿，人讲好心有好报嘞，都无影嘞。参像陈氏这款人吼，到三十岁啊，伊一生做足侪善事，但是拢无出脱，拢无得到好报。莫非啊，做好心的人，有好报的人，这句话敢那无实在是假款哦。各位，我即嘛过来甲讲高州关这个所在。高州关有一个名相家，伊的名叫做丁一福啊。伊的名字啊真贴，伊的相术我那真准，人拢称呼伊是一位丁老师就对。丁老师啊，伊一日甲人相命呢，绝对是无乌白共讲的就对。一直甲有一天丁老师，伊听到别人伫咧讲高州关某某所在啊，有一个陈氏这个人，伊一生的当中行善，但是啊命伊拢真歹，三十岁后到目前为止还未出运。有时丁老师呢，伊就专工来找陈氏，要甲陈氏啊算命就对啦。但是讲，丁老师啊，我先甲你讲吼，我无钱，通我甲你算命呢。丁老师讲，我就是知影你无钱，唔知系要来甲你算命，你免客气，我今仔日来啊，甲你算命是要算寿算的啦。你是一位大善人啦、我希望讲，我会当报你一条命路。有一天，你若是大成功啊，这是。

0: 州官的人有福报啊！咱这阵的社会啊，真需要着你这种人啊！
1: 有时但是啊，一看到丁老师这样好意，伊就将伊的出生年月讲予丁老师了解。丁老师呢，伊就将四条八字啊，甲摆甲好势好势了后，佮看但是的面相。伊突然间哈哈大笑，讲，自言自语的讲，
0: 什么人讲做好心都无好报啊？不但有好报啊，佫是大大的好报啊！你甲看，你的八字命应该是食未过二十八岁，即个七月十六日丑时，即、這个大劫你不但脱过啊，你还佫无病痛，你即马佫是平安无代志。那按照你的八字命看起来，二十八岁七月十六日丑时是五岁克克金，注定爱死，林大罗天仙都无法度通甲你解围。我即马佫看你的面相。你满面的阴间魂，色中阁幼稚。人讲命由心造，上鬼心生，这可是有影。你的命嘿，本来是夭寿命的，但是因为你做善事做真多，煞变成三奇命富贵家啊！你今年三十岁吼，今年是壬午年，明年你是三十一岁，明年是贵未年。你明年的八月十五日啊，主事的当中就会开始登运。你行善出来得到三奇命，会先贫后富。在明年的八月十五啊，那一暝啊，你唔通贪困。在那一暝啊，一定会转运。会记哦，那愈好业的时阵，就爱愈有度量，对人就爱佫愈谦虚，千万唔通欺负骄傲。啊，那安尼，你将来就会愈好业。
1: 丁老师伊甲陈氏所算命，讲出遮尼侪玄理，但是啊，也未够的代志，陈氏伊嘛是半信半疑。但是陈氏啊，伊我那将丁老师所讲的话记掉咧。人丁老师伊唔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师，伊是高州官啊，大家所甲公认的哦。

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

那你吼，暗时啊都叫唔困啊你啦，即吼肝上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你甲备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好、哦、先买一盒啦，那、哦、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小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赶紧要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立根草、立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但是但是呀、啊，我那将丁老师所讲的话记掉咧。人丁老师，伊唔是一个普通的相面师，伊是高州官呐、啊，大家所甲公认的哦。丁老师啊，一个但是讲，伊明年的八月十五日主持的当中会转运。未来代志啊，各位，但是啊，伊是半信半疑。但是伊我那个谨记在心，因为丁老师啊是一位出名的名相师。有时时间呐、啊，伫咧经过足紧呢，一工啊一工一直过去，转眼的当中啊，一年已经过去了。有时八月十五中秋节已经到位了，伫咧八月十五阿妈呢，大家拢真欢喜啊！伫咧过这个中秋节，大家呀拢伫咧外口赏月娘。但是伊想到一年前丁老师甲伊讲，伊伫咧今年的八月十五日主持会转运。主持就是暗时的十一点到这个一点的中间呐、啊。有时但是伊心中在咧想，即马都主持啊，你咧啊是要安怎样转运？伊心中煞感觉咧好笑好笑就对啦。人讲啊，小命嘴吼是好累累啦。一个人的命运呐、啊，要哪有可能一个手就会当解决呢？伊才想讲要去困念念，却怎讲？伊听到远远的所在呀，有听到人在咧喊：“嘿，小兔哦！”嘿小兔哦，卡紧的哦，大家来拍嘿哦，卡紧的哦，嘿小兔哦。有时但是啊，伊拍开门一个看，哦，原来是大富豪五虎啊，伫咧火烧厝啊。伊本来就真好心、真热心的人嘛，对不？伊看到这个五虎伫咧火烧厝啊，伊当中无考虑，伊一个手啊，就走来到这个五虎。要共斗拍戏就对，伊来到五虎啊，看到大细汉的人啊，大家拢伫咧无用搬物件尔尔，吼、哦，这个火啊是愈来愈严，愈烧愈大就对。五虎啊已经是变成一片的火海了。就在这个时阵呐、啊，但是伊听到火海内中有一间厝，有一个富人人伫咧喊救人哦，救人哦，救我的啦！有时但是啊，伊无顾到伊家己性命危险，一个手啊就冲入去了。伊看到有一个老妇人人啊用白，但是白无咯，通豁出去就对。有时但是啊，伊就赶紧摕一碗米酒皮啊，温真侪水，伊卡手正好，伊将温淡的米酒皮啊，将迄个老妇人人家包起来，摸咧啊，就冲出火海就对。有时人都是甲救出来啊，但是啊，伊有小夸去烧着伤啊。头毛啊，煞烧干咧，翘翘翘，敢若乌人咧。但是啊，伊就大声将迄个富人人抱转来到伊个厝内面，伊看到迄位老富人人已经惊一个昏昏死死去咯，伊就赶紧用冷水、冷面巾，甲这位老富人人甲伊救醒，佮煮一个阿梅啊，互这位老富人人食。有时一场个大火灾啊，是过去啊，佮五虎大细汉啊，拢大家各搬物件，拢无去顾着这位老富人人，有时计。

天光但是伊就将这个老妇人人送登来到五府啊。那么这位老妇人人就是吴安林，伊有五个后生。早明火烧厝的当中啊，五个后生啊，大家拢各伫咧搬物件。天后物件一个搬好了后啊，才想着因阿娘就对啦。有是五个兄弟啊呢，一世界啊，拢伫咧找因阿娘啊，嘛是找拢无。大家拢想讲阿娘可能去学火娃娃烧死啊，但是佫找无尸体去。即阵看到陈氏啊，将因阿娘平安带倒转来，五个兄弟啊呢，吼吼，大家感觉真见笑，嘛感觉讲真欢喜就对。我家是一个大好的人，虽然啊，早年的当中是火烧厝，但是因的财产还阁真多。到尾啊呢，吴安林伊正式收陈氏做义囝哥，伊将吴家的财产啊，该分做六分，陈氏伊嘛分一分得着。吴安林亲生的囝，伊无爱回去，伊甘愿啊要带囥个义囝的所在得着。陈氏伊忽然间煞变好个人了，伊即阵有本钱，通好做生意了。伊到尾啊吼，就开一间布行，伊的生意啊，煞愈做是愈好就对啦。伊个性用，伊对人啊是足谦虚的，伊继续一直伫咧做善事。到尾啊，陈氏这个人，伊是高州官啊，上界好个一个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所讲的这个三奇命，跟这个相书所讲的三奇命有无同款的所在哦？那按照这个相书里面所讲的三奇命，有分这个天上三奇、人中三奇、跟地下三奇都对。那是四条八字落一个白呀，好有这个甲、丙、戊，这就是叫做天上三奇，这是状元命，这款命真少都对。那是四条八字搁个起落去呀。有人贵心，这就是叫做人中三奇，同款我那是状元命，这款命我那真少得着。那是四条八字搁个排落去啊，有子、丑、寅，这叫做地下三奇，这就是探花进士格。啊，那这款命就比较的较侪得着。三奇命也好，唔是三奇命也好，各位各读各书中的主角。但是伊就是会向行善积德，所以讲伊袂夭寿得着。伊因为行善积德，所以讲夭寿命却变成富贵命哥。各位，这个命由心造，相是由心生。希望咱大家都爱多做善事，让咱这个社会会当充满温暖啦。

咱弘扬三归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那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情况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都搁叫，食完都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归八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北尾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北来记啊，你小姐嘛北上来，啊，你嘛北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有才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八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

朋友爱的地方呢，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也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啊，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技巧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啊，你若一摆加买三盒吼，技巧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凤阳三季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凤阳三季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守护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凤阳三季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

0: 即马我要讲的故事啊，故事的名吼、哦、叫做现代的大神人呐、啊。那么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的地点嘛是发生在高雄甲台中都着，大约差不多伫个十外年前啊，高雄火车头。车头的内面呐、啊，有一位大约七岁的这个查某囡仔。那么这个查某囡仔，一手捧真侪这个泡泡糖、口香糖，伊真好嘴，一个一个就在讲招呼。伊讲阿伯啊，甲我买口香糖好不？阿姨你足水的，你甲我买一包啊口香糖好不？伊足认真伫咧做生意，伊希望讲伊会当赶紧将伊所有的泡泡糖、口香糖甲卖完。但是到迄一年啊，差不多八点外时阵，伊的口香糖卖也卖完，伊真着急咯。忽然间啊，有了一个少年人，大约差不多十七八岁左右，就跟来到这个小妹妹身躯边啊。迄、那个小妹妹伊真好水讲，阿、啊、姐、這個、啊，你甲我买一包口香糖好无？那么这个少年人就赶紧在落地下当中提出五十块，甲这个小妹妹啊来甲捧场过。那么这个少年人讲，小妹妹啊，阿、啊、你这么暗吼，天阁这么寒，嘿，阿、啊、你那阿哥在家在咧卖泡泡糖呢哈，阿、啊、恁爸爸甲妈妈呢哈？这个小妹妹啊，听着有人在咧问因爸爸妈妈，伊的目眶啊煞泛红咯，目屎敢若亲像断线的珍珠共款。就一滴一滴啊流落来，
1: 伊讲，阮爸爸甲阮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死去啊啦。
0: 这个少年人一听到安尼啊，一正当真就面头前这个小妹妹做母，这个囡仔才细汉就遭受到这款的不幸。有时这个少年人伊个问这个小妹妹讲，阿婆你即阵是住伫个啥物所在咧哈？迄、那个小妹妹讲，
1: 我甲阮弟弟吼，拢住伫个王妈妈因家啦。
0: 这个少年人又问说、我妈妈对你好不好？那个小妹妹说，
1: 我弟弟他很搞怪很调皮的，我妈妈他常常在说，若是我们不听话要把我们挂出去啦，家都没我们住这样啦。
0: 有时这位少年呢，他虽然才十七八岁的孩子，但是他参一般的少年家没什么同样就对，他原来有一颗很自卑的心，他正当中就那位小妹妹，他说、小妹妹啊，你即马坐啊，来去看恁弟弟好无哈？迄、那个小妹妹讲，
1: 我口香糖也未卖完呢。
0: 迄、那个少年人讲，啊，无要紧啦，剩的吼，所有的口香糖吼，无互我买，我拢甲你买起来。有时迄个小妹妹真欢喜，就带这个少年人啊去王妈妈因家看因弟弟得着。因弟弟啊，才差不多五岁尔尔，一个六岁，一个五岁，因老爸老母都因为车祸来过身去。红红幼幼啊，却变成无爸无母的孤儿，佮好在家在厝边啊的王妈妈呢，我那

好心的来照顾着因这对子的姐妹啊。小妹妹伊真聪明，真会向想，六岁囝娘娘都会向要做生意，来一个补贴着这个生活费用个。因为王妈妈呢，因家啊，伊的家境啊，并无讲真好得着，原来是一个真清寒的家庭。啊，少年人特别早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当中提出伊全部的所费，差不多2000多块，伊交代迄小妹妹。你都爱听话吼，爱认真做生意哦，你嘛都爱认真读书哦。我逐个月吼，拢会寄钱给小妹妹，给你吼。伊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得着，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呢。啊，那么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这个少年人都逐个日都3000，啊那无都寄2000来给这个小妹妹个，月月无中断啦，年年拢是安尼直咧寄钱给这个小妹妹。就是这个少年人去做兵啊，伊都往那直咧兵营当中呢，伊将做兵所领一寡月俸往那寄给迄位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啊，就是这个少年人伊施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往那逐个月直咧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有时时间在咧经过真紧，各位人讲光阴是如箭，日月是如霜安尼。有时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茫茫渺渺经过10年了。迄、那个少年人已经是27岁青年囡仔了，迄、那个小妹妹已经是17岁啊，已经是读国中3年啊。一直到有一天，迄、那个小妹妹佫接到迄位少年人寄10000块来给伊啊。内中有写了一张非常感动的批，批中的内容就是讲，伊最近伫要结婚咯，要成家立业咯。伊有可能结婚了后呢，因为都爱照顾伊的家庭，爱照顾伊的母子，所以讲伊就袂当搁再寄钱来帮忙小妹妹咯。那么迄个小妹妹已经是国中3年咯，伊已经是捌代志的一个查某囡仔，啥物叫做恩，啥物系叫做情，人伊会当了解啊，伊嘛体会会出来个。那么迄个小妹妹伊接到批了后，伊脾气高急，伊大温情人要结婚啊。伊替伊真欢喜，伊想讲要当面甲迄个少年人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啦，心酸啊，甲伊祝福一下安尼。可是这个小妹妹到目前为止，还佫唔知影讲迄个少年的到底是甚物名，确实的地址是住伫个甚物所在。迄、那个小妹妹我那真巧，伊看到最后这张批啊，有台中的地址就对，伊就专程坐车来到台中，要见到这位青年人咯。可是啊，伊失望啊，伊找无伊的温情人所在的所在。迄、那个小妹妹想甲无法度，伊灵机一动啊，伊就到四命线办公的所在，伊要求四命线来甲伊斗设法，甲伊斗找人。四命线的办公人员啊，听到这款代志啊，每一个人啊，大家拢真感动，嘿，天下间真受这款代志啊。连连做10年的善事，连姓名都还无爱互人知影。有时姓名线伫咧办代志，我那真紧，因都按照着信封啊，而这个地址啊，慢慢啊调查，才调查到安尼。原来啊，这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但是还阁找无伊的人就对啦。到尾啊，姓名线的办公人员吼，才委托着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会当出面，这是做善事。善事伫咧做，会使大家共齐做啊！四命线愿意继续，搁再帮忙着迄个小妹妹。这是最近才发生伫个台中四命线的代志，都着。这是咱真人实事的故事哦。那么，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迄、那个小妹妹叫做张阿慧啊。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位杨新邦啊，伊行善的行为，确确实实是令人敬佩。到目前为止啊，伊还阁唔公开着伊的地址。参像这款的行为，各位，这就是要做阴证、做阴证。伊的功德啊，真正是无可限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啊，这位张阿辉小妹妹，这阵已经是17岁了。伊低温啊，会向要报温。虽然啊，伊这阵是读国中而已。但是啊，伊报恩的行为是出自着这个心灵上上界深的所在，都着。就是讲一句多谢，伊的价值原来是无限高。所以曾经问伫遮来祝福着杨新邦先生参这位张阿辉小姐，那么因的前途啊，会当光明灿烂，身体健康，幸福无穷。行善的路线，各位是百百条，用心、用力、用钱。盖在咱一个人的能力都对，咱大家闹行善的心肠，各位咱这个社会吼，都会足温暖的哦。那么人生的当中，都会过得真有意义，咱会感觉讲好，真快乐安尼。各位，你讲是唔是呢？

辣根草是吃干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够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诶、哦，伊、欸、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会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味百宝丸，加倍顶来食。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不一定规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敬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咱这么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这么耍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是早早，不然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班卡、平安卡，咱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敬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们给你到地址到名字、哦、真紧啊，一般会当给你服务到领导就对、哦、22886610，因为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八宝丸加上这个六根草两项给我们安排的曾敬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次同一时间那听曾敬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下去，下一次大家再在这空中结缘，在这跟朋友说一句谢谢，多谢今天有来欢呼三天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好，会记得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再来东西，大家再见。